0: 塑胶板。
1: 啊，那倒是，那你晒吧。
0: 哎，今天大家的习惯还是非常卫生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定期换新啊。
1: 哎，
0: 定期换新，
1: 该换就换，
0: 用菜墩子的除外啊。好了，最后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7: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6: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7: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6: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7: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6: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 廖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8: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

0: 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空乐，我心里蛮舒服的。
1: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2: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1: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1: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1: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2: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1: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六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2: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1: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7: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今天热起来了啊，全省大部呢是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14到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10: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1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2: 哇，太好吃了。 说。
1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呀，这个一大早上看到朋友们发来的这个粽子的图片呢，我也有点馋了啊啊！然后忽然想起了我妈，就是管粽子不叫粽子，叫赠的。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听过这种口音式的叫法啊？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我们先来关注两条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宣传。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从6月8号开始啊，联合了全国33家的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么很多地名啊，他们都来自英雄的名字，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雄这个关键词，大家就能亲眼看到英雄的样子了。还有就是如果回复身份证这个关键词呢，就能够了解更多的刻在身份证上的英雄的地名啊。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融媒体的主题报道啊。还有就是7月11号的时候，如果大家对这个演唱会比较感兴趣，那么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呢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热力开唱。大家呢可以用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的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啊！如果感兴趣，就来奔赴这场音乐的盛宴吧。

坏人开朗说辽宁就叫蹭的啊，对对对，哎呀，吃蹭菜吃那个早上煮点蹭的，就这种感觉。当然那个调子要更低一点，很东北口音啊，但是很亲切啊，听起来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肌肉啊，身体的肌肉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肌肉。然后呢，待会儿呢需要大家哎。可以动起来，我们把这个东西呢给它做一做，进入到一个实操的这个部分啊。聊哪块肌肉呢？聊比目鱼肌。嗯，比目鱼肌这个肌肉能干嘛呢？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啊，很担心血糖啊，就别说大家了，我现在其实都是时刻关注自己的那个血糖的。因为我妈他们那边，比如说那个我的舅啊什么之类的，都是有糖尿病的这个家族遗传史，啊，我目前呢虽然没有反映出来什么样的迹象，但是我其实也有在关注，比如说我在吃了一些甜食或者是精碳水的时候，我会关注我自己的体感，嗯，比如说是不是困呀，是不是感觉有点黏滞啊？那如果我吃了这个干净的慢碳，嗯，然后我会观察自己的那个睡眠情况。哎，确实是，比如说我中午的午饭，我如果吃精碳水米面啊，什么馒头啦、花卷啦、面条啦，就这些哈，那我的困意呢就会来得比较快，并且呢要是有时间能睡一会儿的话呢，就是睡起来会比较黏糊糊的啊。如果我今天中午比如说吃慢碳，吃土豆、吃地瓜、吃麦片，哎，你会发现呢，如果你想休息一会儿，你也能躺一会儿。如果你不想休息，你也不会因为身体的原因导致你很困，就是你很自在很舒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自己在吃完这些精碳水就是升糖的表现的食物之后，你自己的那个体感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就来聊这个比目鱼肌。这个肌肉呢是我们身体自带的一块特权肌肉啊。那么你不需要跑，不需要跳，就是让它去动一动，就能够帮助咱们去悄悄降糖。这个真的是有研究发现和科学依据的啊。而且呢，尤其是在饭后我们做上这么一个动作，就是餐后的血糖就能直降 25% 啊，厉不厉害？哎，今天咱们就唠这个事儿啊，一会儿我们就哎教大家去怎么去运用这块肌肉，让自己在餐后血糖上能再降一降。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618的年终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呢是扎堆来袭，这么难得的机会呢，福利也是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100万的眼贴来补助大家。现在呢，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呢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如果大家赶在10分钟之内来抢的话呢，还有叶黄素啊，还有收音机，就是大家能拿到多重好礼。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呢，大家如果被眼睛的问题呢折磨了很多年啊，看远看近啊什么的都不清楚，模糊流泪很严重，那么大家呢现在趁着好视力的活动的优惠力度大，赶快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呢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的好评，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就会包裹到眼周，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似的，又水润又轻松。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眼睛都更加的清晰明亮。那么大家呢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三节同庆。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呢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哎，平时啊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是整整2大瓶。平时呢没送这么多啊，机会难得，大家可以打电话来锁定名额，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 400-609-2166。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呀，我来了，早上好。温馨说，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安康，
对，这个祝福呢要提前送出去啊。然后明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常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早上没事的话呢，可以一边干点活啊，收拾收拾家务啊，做做饭什么的，一边继续听咱们的节目啊。欢迎开朗说，辽宁方言跟吉林是不一样的，也有少数是一样的。哎，对，咱东北方言吧，就是大差不差吧啊，有一些很微小的词汇有一些差异哈，但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擎天柱说，比目鱼鸡在哪儿啊？我头一次听说。对，我这不就是准备要告诉大家这个比目鱼鸡了吗？啊，温馨说这两天比较忙，没有听即时极品，怎么又是赵飞一个呢？这两天芳芳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跟我一起出现在端午节的这个节目上啊？这个大家期待一下啊。好，那就来说说比目鱼鸡。嗯，这个血糖的影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就是一方面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可能会让你这个血糖之后在餐后哈，这个高或者低，这种就是拉升或者是降低什么之类的，你会感觉到可能身体很乏力很困，但是其实这只是一些很浅层的表象，我自己呢也是亲测过。反正最近就是没啥事儿，要是这个有时间就拿自己做点实验呗，比如说吃，哎，其实也是受咱们节目的影响啊，吃这个吃那个什么的，我自己都会观察一些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反馈啊。你看我刚才提到的吃快碳慢碳，自己身体的不同的变化，然后吃这个零食，自己身体的变化啊，包括第二天早晨上厕所这个的变化啊，吃这个水煮菜，吃那个油炒菜啊，吃烧烤，吃火锅，吃这个干净饮食，就是我会自己拿自己的那个身体做一些不同饮食的对比。嗯，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做一个自我观察嘛，对吧？啊，这也是咱们节目赋予我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哈。啊，然后呢，你的血糖如果波动很大，其实你的情绪也不会好的。嗯，你的情绪就是也会陷入到一种升降这种波动很大的这个情况啊，对吧？你可能这很开心啊，不一会儿呢这个血糖可能升上去了啊，你很开心，然后在你降下来的时候，你会就陷入到一种很沮丧的那样的情况，所以它不只是我们单纯的浅层的一些什么睡眠情况啊更重要的是情绪影响，还有长此以往你这种大波动的一些身体的炎症啊，慢慢不就形成了一些固有的病症了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比目鱼鸡这个到底在哪儿，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它在咱们小腿的后侧。嗯，就是你的脚脖子和你的膝盖中间那一块肌肉就是比目鱼鸡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吃完饭血糖升高，身体就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肌肉啊，多数肌肉呢在收到这个葡萄糖之后呢，它不是说先直接取用，而是把它转化为糖原打包入库啊，然后呢存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仓库当中，等到需要能量的时候，哎，就从这个仓库里边调取，就拿出来用，所以咱们身体呢是特别智能的啊。但是这个比目鱼鸡呢它不一样，它有一项专属特权，它是可以绕过糖原储存直接消耗掉这个葡萄糖的啊，那也就是说它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它在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方面比其他的肌肉就是要更高效。哎，不过呢我们日常没太想过它，没太关注过它，而且呢它也需要被激活。哎，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激活呢？我们一点点的往下聊。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啊，因为今天呢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最后一天，明天是端午节，我们所有的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就是会进入到一个休假期啊，休三天啊，端午节呢也放假了，因为物流要停了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阿列克谢的红肠呢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啊，趁着这次有团购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加二，就是三盒的精致版纯瘦的，加上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相间的，每一盒呢是一斤，一共就是五斤的红肠，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或者是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里克西红肠啊，它用的是猪肉加上牛肉啊，它不可能用鸡肉的，因为这个它就不符合纯的哈尔滨风味的红肠协会认证的这个正宗红肠的标准，所以它里边是肉感十足拉丝儿的那种啊，然后淀粉呢，它的比例是不超过10%的，所以它就是纯肉肠，大肉肠啊，刚刚香啊，而且呢，它里边有蒜香味儿，有那种老炉的果木的烘烤，然后让那个果木香呢去渗透到这个肉香当中，所以我们吃起来有蒜香味儿，还有那个果木的那个香味儿啊，外皮呢是特别韧性的，然后肉质特别紧实。掰开之后呢，里边就有清晰的那个肉粒和肉丝，哎，特别醇香。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啊，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香肠啊，红肠这个词，红肠啊，就这俩字儿啊，红肠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时呢，为了让大家的这个端午节更加的这个过节的气味更浓啊，我们也给大家餐桌上准备了烤鹅和山东白酒，这感觉都是过节的硬菜呀，对吧？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鹅，它的鹅皮儿啊是特别的润，但是不腻的，肉质呢是紧实又软烂的，轻轻一咬就脱骨。鹅的肉质的纤维感呢，它要稍微强一点点儿，哎，所以你如果做不好的话呢，那个口感不好吃，硬个撅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那种就是能脱骨的，但是又不是烂透了。啊，就是贼烂乎，没有任何口感的那样的那个状态，而且它里边有炉烤的香气，没有腥味啊。我吃肉类的就特别怕腥味，给大家做的是没有腥味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鹅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规格，一个是一只大烤鹅3-3.3斤，另外一个是烤鹅的这个礼盒啊，是一只大烤鹅加上两个大烤鹅蛋加上两个大鹅肝肠啊，189块钱。要是一只大烤鹅的话呢，就是15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鹅这一个字，鹅，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还有就是咱们这山东白酒高粱烧，纯粮食酿造的

0: 红肠，要么回复鹅，要么回复酒，大家就都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欢迎开朗说，端午快乐呗！对，咱们端午啊，都这个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然后吃点好吃的啊。哎，不知道大家这个小长假有什么安排呀？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些短途行呢？这两天的天气呢，从今天开始虽然也有点阴阴的，气压也有点低，但是感觉不如这个不像是前两天似的一直那个阴雨绵绵的啊，就是我们出行什么的也能方便很多啊。擎天柱说知道了，上几天呢小肚子痛，应该就是比目鱼肌酸胀，该如何解决呢？那不对呀，小肚子是小肚子，比目鱼肌是比目鱼肌，对不对？比目鱼肌在咱们哪儿啊？就是在咱们腿上，小腿上，小腿的后方，脚脖子上端，膝盖下端的那一块肌肉，就是叫做比目鱼肌啊。那么比目鱼肌呢，它就是紧贴着咱们小腿骨啊，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小腿肚子，这个是不是能更好理解？小腿肚子啊。那么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国际期刊交叉科学发表了一项针对于久坐人群的这个研究，研究发现呢，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动作就叫做坐姿体肿。大家需要坐起来啊，咱们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动起来，就是只做这个坐姿体肿，就能够让餐后血糖直接降低 25%。 啊，就是这个坐姿体肿，就是咱们坐着，哎，然后呢，我们把两个腿岔开一点点，与肩大概同宽就行了。我们好，接下来保持一个上身稳定，点一点前脚尖儿，好，然后落下来，好，落的时候，我感觉我像那个健身教练踢车照，接下来上线啊，好，我们点脚尖儿，慢慢的，就是所有的动作大家一定要慢啊，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慢要比快，你更能感受到发力和更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大家慢慢慢慢的点脚尖儿，接下来好。慢慢慢慢的再落下，落下的时候一定记得就是脚跟不要着地，脚跟不要碰到地，然后我们再起来，是把脚尖点起来，好，点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慢慢慢慢通过你自己的那个腿部肌肉的控制缓慢的往下落，但是脚跟不要落到地面，不要贴紧它，因为你如果贴到地上那个劲儿不就松掉了吗？我们不让这个劲儿松啊。好，然后落下来之后我们再慢慢慢慢慢慢提起来。哎，大家坐一坐啊，这个坐姿体肿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比目鱼肌的俯卧撑，顾名思义呢就是精准的激活这个比目鱼肌的开关动作啊。那么坐姿体肿消耗时的能量呢，它只有 4% 是来自于自身糖原，剩下的 96% 全部来自于血液里的糖和脂肪。 96% 啊，全是血液里的糖和脂肪啊，你就想它对于降低餐后血糖的这个消耗贡献得有多大吧。啊，大家坐起来啊，这个先试着感受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一点点的去帮大家做一些调整和再给大家解释的更加清楚一些啊。这个时候半点了吗？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呗，一会儿再回来我们继续唠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 需要砍树时

0: 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啊，全省大部是26到31度，最低气温是南部14到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谭先生说，赵飞早上好啊，赵飞雨停了，天晴了，我们都有心情了，我们该出行了。哎呦，感觉还挺押韵的呢啊。他说，赵飞啊，我建议哈尔滨咱们暂时不去了，你组织一下咱们来个长春净月潭的一日游呗，大家聚一聚，我第一个报名。谭先生说啊，就特别像那个拉家常，哎，就不那个咱。就是类似于，就是好像真的是咱们提上日程了，说哈尔滨咱再先不去了，完咱先上净月潭看看啊。那，哎，真行，我想想吧，等那个方旺回来，我们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呗。啊，咱们不行就这个天气舒服一点的情况的这个状态之下组织一下也行哈。啊，真行啊。那行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怕光啊，不要错过。那么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的福利，不管大家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的合适。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呢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大家啊，趁着现在还来得及，那么趁现在的活动力度很大，可以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呢确实是真的不错。里边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啊，眼前一亮，就像是被那个泉水洗干净了似的啊，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楚了。所以大家可以趁着618的这次活动大促来省钱，哎。我们这个自己用也行，端午节呢送礼也不错啊，是好选择，给人家眼睛带来舒适，对不对啊？那么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哎，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了。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黄金屋说，提前呢祝赵飞端午快乐，事事顺心如意。谢谢黄金屋，你也是啊，这个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嗯，并且再给你来个加倍，更加快乐，更加顺心如意啊。

继续来说这个比目鱼肌，就是小腿肚子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锻炼它能够让咱们的整个的餐后血糖直接减 25% 啊。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哎，好处真的是很多呀。第一个呢，就是改善血脂的健康。那么25年呢，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医学的研究发现，冠心病的患者在坚持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每天做3次坐姿体重啊，每次呢至少是8分钟啊，在饭后1个小时之内进行。一个月之后，他们的总胆固醇从每分升170.7毫克降到了162.2毫克啊，那么直接降了8点多。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能够降低炎症的水平啊，坚持锻炼咱们的这个小腿肚子比目鱼肌，它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在进行一个月的坐姿体重之后，参与者的全身免疫炎症指数是都有所下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站得稳，防止跌倒。我们上了这个岁数之后呢，其实跌倒对于我们这个事儿特别可怕，所以我们日常呢就是鼓励大家去多补钙呀，然后少让自己的这个钙流失啊，这个护好自己的关节呀，对吧？那么如果跌倒了真的很麻烦啊，所以呢有了这个强壮的小腿后侧肌肉，有助于维持身体在站立啊、行走啊、跑步各种状态之下的平衡，还能够增加身体的灵活度。你比如说，我们要是在不平坦的路面上行走的时候，这个小腿的肌肉它能够迅速的做出反应，通过微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避免摔倒。这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大家一定要得上心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你在做这个坐姿体肿的同时呢，让我们的小腿的肌肉通过收缩舒张，哎，你这样的话，你想那个血液循环不就是流动起来了吗？这样的话就能够增加咱们整个下肢的力量了啊。多么的有好处啊！第一个改善血脂健康，第二个降低炎症水平，第三个站得稳防跌倒，第四个促进血液循环，第五个重中之重，能够让餐后的血糖直接降到25%，下降25%，这多厉害呀，对不对？一会儿啊，就一会儿咱就动起来，咱就全部朋友们，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我们就那个找个地儿啊，咱们就动起来试一试，把这个动作给它练会了，融入到咱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会儿呢，赶快是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吧，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就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这个介绍和分享了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们的这个好物呢物流也是要停了，所以我们就不发货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赶快抢。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榜上红人呐，榜上的红肠阿列克谢的红肠。这个呢，它是哈尔滨的这个非常正宗的味道，俄式的老配方，用的是猪肉加牛肉，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劣质的料啊。然后里边的淀粉呢是小于10%的，所以我们日常的掰着吃，配上一点点小酒，或者是炒菜、焖饭、夹面包，然后呢，你卷饼、炒面啥的。哎呀，都老好吃，老能够给你整个的这个餐食增加很多的风味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买3加2啊，就是那个3盒精致版加上2盒经典版。精致版呢是肥瘦精致版的呢是那个纯瘦的啊，经典版的是肥瘦相间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怎么吃都那个有的选择。你比如说你直接掰，那咱们其实就吃那个纯瘦的，肉感超级足。你如果说咱们做一点菜，我们就拿那个经典的，里边带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呢我比较喜欢用它炒菜的话，就直接用它了啊，就不倒任何其他的油了，下锅用那个小火啊，给它那个锅底铺上一小层，慢慢的煸出肠里边的油脂，接下来下西兰花，下这个荷兰豆，下这个蒜苔，下那个

啊，青笋，对，就是那个莴苣。哎呀，就是都老适配了，老适配，老适配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大家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红肠，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不要错过啊，别错过啊，值得去买。有可能大家在平台上还能薅到点券，就是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就可以了。另外呢，端午节的餐桌上不能少得了小白酒啊，小酒，对不对？很多朋友呢也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来囤一些自己日常喝的这个口粮啊。这个酒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的老酒厂酿造的山东的高粱烧，哎，里边呢全都是纯粮食的好料啊。从这个整个的生产，然后呢质检都是给大家做了严格的把关，比我们平时出去买的那个散酒，对不对？你不知道它里边的原料到底有一些什么，然后它的储存方式是不是得当，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质检是不是合格啊。那么我们这个酒呢，从工艺到这个上市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这样的一些把控的，然后价格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嘛。一共是一箱，一箱就是12瓶12斤，169块钱，大家就算嘛，就是比我们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还要合适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酒这个字，酒，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啊。然后烤鹅呢也在货架子上，大家如果想要烤鹅也上咱们货架子上去找去，你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鹅这一个字，鹅，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啊，要么回复酒，要么回复鹅，要么回复红肠，我们就都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不要错过，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和大家做这个分享和推荐了啊。想要的朋友我们就下单吧，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或者回复酒，或者回复鹅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就都收到链接了。平安芳草说，我也有家这个糖尿病的家族史。嗯，那咱们就是都是一样的那个平安芳草。他说这个比目鱼肌呢锻炼的好处太多了，一定要坚持下去。对，大家必须要坚持。然后接下来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咱们现在就动起来了啊，就不是一个静态节目了啊。这时候这个我也不能就是只坐在这儿跟大家叨叨叨了啊，我也得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动起来了。虽然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的方式，不能通过画面啊，那么我呢也会尽量的详实的帮大家把这个所有的动作的那个关键技巧和整个的情况给大家描述清楚，然后我也会慢一点，我们一点点的去把这几个动作呢给它记住了，这样的话呢把它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哎，你的餐后血糖就减少了，你的整个的身体炎症，你的血液循环啊就是好了。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反复提到的坐姿体肿。嗯，咱们好，现在呢坐下来，然后呢身体啊不要就是咔嚓一下的就像葛优躺似的坐到咱们整个的那个椅子或者是沙发的那个全部啊，不要这个一整个屁股都坐到沙发上，咱们大概呢找到这个椅子的前1/3、1/3处是比较好的。好，然后咱们坐好了之后呢，让上身保持一个脊柱相对直立的状态，然后把脚啊，往前挪一挪，打开与双肩大概同宽。好，接下来咱们前脚掌着地，哎，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再缓慢的放下。好，接下来再来重复啊，重复1、2、3、4，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再缓慢的放下。大家上身记住啊，一定要相对保持直立，然后那个肩膀啊什么手臂都可以放松放松啊。然后呢再来一遍，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好，再缓缓的放下，哎，好，这是一个叫做坐姿体肿。第二个呢

那就是勾脚尖儿。哎，勾脚尖儿，那咱们就需要接下来上身依然保持这个动作和状态不变，然后我们把这个脚给它往前伸，哎，等于咱们整个的大腿呢伸到一个相对直立的状态啊，但是那个不要把它打得太直啊，不必把它打得特别直。嗯，接下来把这个脚后跟的筋给它绷紧了，哎，就是你把那个脚尖啊啊，像你的那个脚脖子的那个方位，像你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方位呢，去进行一个勾内扣，使劲儿啊，然后你会发现呢，你的整个的后腿的那个筋就被拉起来了，被撑起来了，对不对？啊，如果大家有这种感觉，就说明你做对了啊，就这个勾脚尖儿特别特别好啊。好，同时呢，我再给大家自行延伸一个动作，接下来你保持勾脚尖这个动作30秒啊，咱们现在开始啊，就是来，你把脚尖现在坐着勾起来，使劲啊，使劲勾到你自己最大的限度，然后咱们保持30秒啊，这30秒我先不叨了。

大家如果第一次做呢，就是看看你能不能勾住啊。刚才大概是15秒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啊，然后接下来咱们快速的放下，哎，快速的勾起来，然后快速的再往前伸，快速的勾起来，快速的再往前伸，这个呢其实也会给你自己的那个心脏造成一个快速的充血回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你自身的那个血液循环更好。嗯，所以这个对心脏还好啊，这个真的非常好啊，这是勾脚尖。那么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咱们如果等我没法站呢，因为我这话筒在这呢，我就不能站了。大家如果愿意站的话呢，最好是站起来，咱们叫直立点脚尖啊，跟刚才那个就是坐姿点脚勾脚呢，那个是差不多的，就是你的双脚和肩同宽，然后你缓慢的抬起脚后跟，缓慢的放下啊，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如果大家第一次做，你可以找一个椅子吧，就是你稍微扶一扶，因为你也通过这个动作呢，能够稍微的检验一下自己的那个平衡能力啊，到底是不是行。如果行的话呢，你就不要扶东西了；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找一个东西稍微扶一扶，就是缓慢的抬起脚尖，缓慢的再放下。这个就是站立点脚尖，也对咱们的整个的小腿肚子，就是那个比目鱼肌特别有帮助。

梅子说赵飞又变成健身教练了，那哎呀这假。蜗牛说没有椅子咋整啊，没有椅子拿个扶墙也行，扶墙也可以啊，你只要是那个身上有一个身边有一个固定的那个东西啊、都行啊。奶茶说提车照我要办卡，哈哈哈哈，行，那你我有这个体验卡，你应该不需要了吧，你刚才就已经体验了，你别办体验卡了，你直接整那个月卡季卡年卡得了啊，你要是办月卡的话我就收你多少，收你一块钱财钱吧，哈哈哈哈，东北一块钱财钱，你要是办那个季卡我就收你十块钱吧啊，你要办年卡我就收你30块钱吧啊，是不是老公道了，超级划算对不对啊。蜗牛说我就在沙发上坐，对没问题，那你就做那个坐姿体重就很好了，嗯，然后哎呀哈尔滨红肠收到了，多快呀啊，就是这样的，非常精致啊，非常好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这个词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啊，最后一个是深蹲，这个有点难了，嗯，那我也给大家做一下这个细致的描绘，大家如果愿意做的话呢最好是做一做，很有帮助啊，就是咱们站起来直立，双脚呢和肩膀同宽，然后双手呢是往前伸平，好，接下来脊柱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啊，然后呢屁股和后腿发力往下坐，往下蹲，但是不要蹲到底，我们大概蹲到就是你的大腿和小腿形成一个相对的90度的这样的一个直角状态，然后咱们就慢慢的起来，就是你如果刚开始做不要快速的蹲快速的起，因为这样的话咱们

一眼冒金星啊，一起来就是哎呀这就是蒙圈了，就这种的啊。所以必须要慢啊，一定要慢，我们所有做的动作都是要慢，慢就是快。嗯，哎呀都好有哲学呀啊，这很哎呀上升到哲，从运动我们就上升到哲学性了啊，慢就是快。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坐姿体肿，就是这有点学术了啊，再来给他那个表达的更加的那个生活化一些，坐姿踮脚尖儿缓慢的进行，然后坐姿勾脚尖儿，并且能够勾起来之后你咋的得保持15到30秒之后再落下来，然后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又勾又往前伸的那个绷的那个动作，就是勾绷脚，这样的话除了对我们的整个的比目鱼肌更好，对我们的心脏的那个回血也会更好。嗯，第三个呢是站着踮脚尖儿啊，如果大家平衡感很好我们就不扶着了，如果平衡感不太好的我们就可以先找个东西扶着，椅子墙根啊树啥的都行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深蹲，哎，我们慢慢蹲下去，慢慢再起来，脊柱是保持直立的啊，臀和腿呢要持续发力啊，大家不要快要慢，不然的话容易导致那个眼冒金星儿。希望说赵飞啊，你把这个操发到群里呗。行，我一会儿下节目就在网上找一个规范一点的那个教学视频啊，那个给大家发到群里啊。嗯，反正我现在没法录我自己，我也没架子呀，我给大家找那个网上规范视频吧啊，那个等大家来这个办我的这个私人健身卡的时候，完了我再单独教大家吧啊。老同志说下蹲的动作我做得快，5分钟250下，哎呦我的天哪，不行，我听着我脑子就迷糊了，我就眼冒金星了，不行，你不能这么快，老同志，虽然你的身体素质真是杠杠的，包括那个吃东西什么的那个血糖的部分，但是你还是稍微慢一点点，你慢一点点你会能更加的就是感受到那个肌肉的发力啊，再慢一点会更好，真的是这样啊。但是你确实得给你点赞的，你太快了啊，太厉害了啊，这身体素质杠杠的。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吧，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问题。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情况，我们得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引进了这个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的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而且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只需要一次哈，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就是30分钟，不需要大家住院，安全无痛。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报名预约的话呢，我们就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时期，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那么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像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啊。那么如果就是在这个参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这个如果能每天就是做到一个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啊，就是会有一个500到1000的减免。嗯，还有就是整个的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呢，是只收196块钱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这个想咨询、想报名的话，就咱们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老同志说好听话，哎呀，鼓掌鼓掌。老同志呢是一个好同志，非常好啊，这个一定要慢一点点啊。行吧，那看看时间，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就是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动作做起来呗，让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起来，让身体畅通起来。

0: 哎，让炎症减少起来，让血糖降下来啊，我们一起动起来。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然后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的那个端午节的正日子节目依然继续啊，大家依然要来，我们不见不散。
1: 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0: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刚刚和导播聊天发现呀，明天过节了。我说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怎么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手里攥着一大把艾蒿呢？明天就是5月初5端午节了，在这儿呢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快乐。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一出门是不是感觉有点穿多了？因为这个温度上来了哈。下雨的地方呢明显变少了，主要集中在像白城的西部、长春的东部、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地区14到15度，其他地方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城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继续回升，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 白山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方17到22度。

0: 今天常州市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西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是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好，那我们先送出今天的第一份祝福啊。百顺大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严大上午好，提前祝你及节目组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端午安康，也祝我自己今天生日快乐。您的这个生日我以后不会忘了，因为五月初四端午节的前一天，同时也应对着之前我们反复提到的五月四号的青年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这儿呢，祝百顺大哥以及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家人们生日快乐，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福寿绵长。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0: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可以帮我们点点赞。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早进入到直播间，我这边看到的是遥远有多远，不远，只隔着一个手机的屏幕，滑进来就变成零距离了。丁辉哥、天山雪莲、燕子、李姐姐、重举、快乐时尚老顽童、景龙大哥、袁奎大哥、长华、冬雪琪，还有灵，还有阳光天堂、东东、春哥啊、黄金屋、快乐兜都在打卡点赞。那我们先点到快乐兜这儿啊，下边的我一会儿再和大家来互动。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前两天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关于公交老年卡乘车的相关的问题。像九台区的黄先生就问说，自己之前坐长春到九台的 T399 路公交车，一直用残疾人证可以免费乘车，但是最近呢再次乘坐 T399 路公交车的时候，司机告诉黄先生说，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朋友没有办法免费乘车了，需要办理爱心卡才可以。因为黄先生呢是持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的朋友，那去办理一次比较麻烦，而且我们也了解，像长春市的爱心卡只能给长春市户籍或者是有长春市居住证的符合办理爱心卡的我们这部分群众办理的。那九台区的黄先生是否需要到长春市的吉林通卡德惠路营业厅啊，安达街营业厅办理相关的业务？我们咨询了吉林通966668的工作人员，我们来了解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答复的。
7: 户口是九台区残疾人，一二级的残疾人，如果是在长春没有居住证的话，他能办那长春的爱心卡吗？
8: 视力还有肢体一二级都办不了卡，是持残疾证免费乘车的。
7: 之前是坐长春到九潭的399路公交车是好使的，但是现在人家公交司机告诉说得到那个德惠路办那爱心卡才行，他是这么说的。
8: 但是这个类别的他办理不了爱心卡，他是持残疾证乘车，如果这个城际包括郊县的公交车线路不让使用的情况下，这个就无法使用了。
7: 如果说他是符合办咱们爱心卡的，那他是九台区的，他能办长春的爱心卡吗？
8: 可以，他如果这个残疾证不是视力一二级，也不是肢体一二级，他可以办。然后代办人拿着双方人的身份证，还有他的残疾证和他的一张白底小一寸彩色照片和12块钱，到安大警一厅就能代办。
7: 那个他户口是九台的也没有问题是吗？
8: 户口和身份证只要是说显示九台的情况下就是不需要居住证，但是他办理爱心卡，他这个级别超出这个就是视力一二级或者是肢体一二级，因为这两种都办不了。
0: 吉林通96668的客服工作人员针对黄先生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第一，明确，再次明确啊，如果是持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的，我们这部分残障朋友是不需要办理所谓的公交爱心卡的，因为直接持有残疾人证或者是残疾卡就可以免费乘坐市区内的相关的公交线路。但现在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长春到周边的比如双阳九台的这一些郊县是没有办法免费乘车的，需要大家还是自己拿相应的这些车费才可以。第二点，如果系统显示或者是我们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显示是九台，因为九台呢归长春管，都属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范围之内的，那我们也不需要办理居住证，直接拿着户口本、身份证还有相应的这些照片12块钱到安达街的吉林通营业厅办理爱心卡就可以。那需要办理爱心卡的指的是持有四级以下的残疾人证的朋友，还有我们其他满足办理公交老年卡的这部分朋友。不知道说没说清，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可以自己拨打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的客服专线96668 96668。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大家重复，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 8581599 8581599。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吉林之声上祝福啊，她说严大你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平安健康每一天。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了，其实一过30岁我们就要慢慢的形成良好的健康管理的意识。为什么呢？因为健康是一，是我们所有的那个 N 个零前边的一。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都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话，那我们是不负责任的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健康都不负责任，那我们又能对谁负责任呢？那怎么能够有好的健康意识呢？那就是要从吃上啊先下功夫。比如很多人啊，一到夏天贪凉，喜欢喝冰啤酒，是不是越喝肚子越大？您的嘴巴是爽了，可是身体的压力却在不断的增加，肚子越大，您的健康压力或者健康管理的压力，身体承担的压力就越重。不管大家了不了解中医，还是知不知道啊，那老祖宗的智慧，我觉得还真的是我们需要重新捡起来的。到夏天了，大家不要过度的贪凉，不管是吃冷饮、喝冰啤酒，还是吹空调，都要有度。还有一些人不喝啤酒啊，喝饮料，各种各样的，越甜的越好。那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糖的，喜欢吃大油的、大盐的啊，要关注自己的血脂和血压。过了30周岁之后，或者说过了30岁之后，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健康管理的意识。千万不要想着人生苦短，没有那么容易的，是吧？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的啊。多说这么一句，除了管住嘴之外，还要什么？ 迈开腿啊，你要动啊啊！很多我们的家人、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习惯边遛弯啊，边运动的时候边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是我最赞成的。还有一些我们的阿姨们是边做家务边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边看我们的节目，这都非常好啊！要让自己动起来。比如说现在每个人都会刷手机刷短视频，那你要告诉自己，强迫自己看了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那就要把自己从手机当中拔出来。你不能一直沉浸在手机里，你要让自己拔出来干嘛？你要放松一下眼睛，你要活动活动。如果你一直呆位在沙发上啊，倒在炕上斜着看这个手机，对你的眼睛的压力是特别特别大的。我们需要把自己拔出来，远眺，看远处，你哪怕20秒半分钟都行，让自己缓过神来，你想看手机你再看，千万不要一直一刷就刷两三个小时，这是最吓人的啊，眼睛是受不了的。别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是年轻人小孩那也不行，眼睛没有那么皮实的，它是很娇贵的啊。还有就是关于刷牙呀，我们要养成好的口腔健康保健的习惯，早晚一早一晚或者是饭后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漱口或者是刷牙，不要以为我等这个牙都掉光了我镶它全口的，那个时候你即使有那个条件镶全口的了，你吃东西也没有用自己的牙嚼着香，所以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牙。那我为啥要说这两点？其实说给我身边的我的家人听的。一刷手机刷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对自己的眼睛一点不负责任，对于自己的牙齿一点不负责任，将来都给自己的儿女找罗烂、找麻烦，你自己也遭罪啊！要听话。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来迎进长春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9: 哎，你好严大。
0: 嗯，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9: 啊，我就是我在环卫上班上了10年0次，我的失业金上超过10年的能领几年的失业金，多少个月？
0: 于先生，失业金我们最多的只能领24个月的单次啊，最多只能领24个月的，就是2年，没有比这再长的了。
9: 啊，2年，那得是什么呀？上就是他这个不得有那个上多少年班儿？
0: 是的，
9: 能够到领2年的吗？
0: 嗯，对的，它的确是有我们缴纳失业保险的年限的要求的。
9: 我上了10年0四个月班，
0: 嗯，
9: 我应该能领取到多少个月？
0: 您现在是申领完失业金了吗？
9: 领完了，他给我取消了。我的按我的意思，我的应该领到2年，他没给我到2年，20个月就给我取消了。
0: 您领了20个月的，那一定有原因啊。为什么是20个月的呢？工作人员给您解释了吗？
9: 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今天，我这两天我听你的节目，
0: 嗯，
9: 我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9: 我看你讲的非常有意思，这事儿啥处理的非常的妥当。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申领失业金的？
9: 我64年生人，我在环卫上了14年1月份上班，上到是24年4月份，
0: 嗯，
9: 我是4月份退了，但是我没有这个交的年限短，没有交够，现在一直在交。完了之后我就领失业金了，领失业金我领到去年25年的年底，
0: 嗯，
9: 12月末12月份，
0: 嗯。
9: 完了就给我停了，
0: 嗯，
9: 我是正好领了20个月，
0: 嗯，20个月，
9: 嗯，
0: 如果您自己的缴纳的相应的缴费的年限啊，刚才您说在单位上班是10年0四个月，但是我不知道您的失业金的累计缴费年限是多久。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我们的失业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9年不满10年的， 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呢是18个月。如果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以上的，从第10年开始，累计年限每增加一年增加2个月失业保险金，最长是24个月。所以根据刚才您的说法，如果您是10年，那咱们领20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呀。满9年不足10年的是18个月。满10年以上的，从第10年开始，累计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增加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因为您正好是10年零4个月，那您的失业保险缴费应该就是10年。那根据规定，如果不满10年的，最长是享受18个月，满10年及以上的，从第10年开始，每增加一年的缴费年限，增加2个月的失业金，最长不能超过24个月，所以您领20个月应该是正常的，
9: 啊，合乎规定的。我就听别人说的，说满十年就可以领2年的失业金，我就这么以为的。那你说这个
0: 不是的，
9: 那你说的我就那就对了，那我给我20个月的那就是对劲儿了，
0: 正好是合上牙了，
9: 那就对了。
0: 行，好，那解开您
9: 这
0: 个疑问就好
9: 了。你了解的多呀，严大，我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9: 完了还咨询你啊，
0: 您客气，
9: 你这个解答的方式特别明白，哎呀，让老百姓听着特别的舒服，这话语啊，哎呀，给我们一种就是特别感恩的心，真的，你这个
0: 谢谢谢谢，
9: 你这个电台这节目做的非常好啊，
0: 谢谢。
9: 我就这两天我刷到你了
0: 啊，
9: 我就刷到你了，我就是看你这个直播，
0: 正好今天有这个疑问，就打电话问了。
9: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您这回把心放肚子里，没给咱算错啊。
9: 行，
0: 好，
9: 那
0: 先和您说到这儿，李先生，没事，您客气。
9: 最后也工作顺利，一路长虹啊！
0: 谢谢，谢谢于先生，好，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9: 好嘞。
0: 关于失业金的问题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过，那就着于先生他咨询的这个事儿啊，简单的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单位上班，单位有义务为我们按照相应的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其中这个五险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失业保险。如果单位为我们缴纳了失业保险啊，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失业了，那是可以申领失业金的。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第二种，非自主的原因，单位把咱们辞退的，不是我们主动辞职的啊，非个人的原因被单位辞退的，我们可以申领失业金。怎么申领呢？如果我们是长春市的啊，或者是吉林省内的，都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它专门有一个模块是申领失业金的。大家呢可以按照相应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证件来进行申请。那刚才于先生问的是领取享受失业金的时间或者期限，这和我们缴纳失业保险的时间有直接关系。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我们累计缴纳失业保险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是领取三个月的失业金；累计缴费年限满两年不足三年的，是六个月的失业金；满三年不足四年的，是九个月的失业金；满四年不足五年的，是领12个月的失业金；满五年不足六年的，领14个月的失业金；满六年不足七年的，领取15个月；满七年不满八年的，领16个月；满八年不满九年的，领17个月；满九年不足十年的，领18个月。那如果累计缴费年限满十年以上的，从第十年开始，每增加一年的缴费年限，多给两个月的失业金，但最长不能超过24个月，就是最长只能领24个月，两年的。那在我们享受失业金期间，不能够同时申领4050、4555社保反伴补贴。我们在申领失业金 之后享受失业金待遇期间，也不用我们个人交医保，因为这是国家给咱们

0: 外交的，我们可以正常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我们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灵活就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好，那关于失业金这个知识点我们就讲解完了。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啊，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公主岭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4050反伴这个事儿，因为我明年就是面临55周岁嘛，男的，要是反伴的话，他这个具体条件啥的，中间有一条我看是说那个领过失业金的，好像是不允许再领了，是吗？
0: 不是说领过失业金的不能再申领社保反伴补贴，是领取失业金的同时不能够享受社保反伴补贴，它这两个是分开的，不可以同时享受。
2: 啊，就是我之前那个失业金已经领过了，但是我如果要是在办理这个反伴，能不能办了？
0: 当然可以呀。
2: 啊，也可以，是啊。
0: 是的，我们领取失业金没有次数的限制，只有时长的限制，而且领取过失业金也不会有所谓的相应的这些记录，也不会影响我们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以及领取社保反伴补贴。
2: 啊，我之前是单位就是买断的，完了他一次性我领了，好像应该是24个月2年吧。领过这个钱，因为我听你这节目里边有时候他说过这个事儿，完我寻思我就明年这不马上面临这个反伴嘛，我先问一下子，这个属不属于那个硬性规定啊？
0: 不是的，不属于硬性规定。咱们的社保反伴补贴啊，它有硬性的规定，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必须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了养老保险，同时符合年龄的要求，要有相应的证件，比如说下岗证、失业证、再就业困难证，而且必须经过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那名下不能有什么呢？一定不能有营业执照，一定不能是法人的身份，一定不能有地。如果要是农民有地的，现在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够正常申请4050-4555社保反伴补贴的，但是有的地方也放开了这个限制。
2: 那我就明白了。
0: 好嘞，
2: 为啥就马上要面临这个事儿？
0: 对，
2: 想问一下。
0: 那你想着，如果是2027年您满55周岁的话，要在今年年底就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问一下，你什么时候申报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因为它涉及到是按月返钱的，越早认定，咱们才有可能领到全年的。如果要是接近到下半年10月份、11月份认定，那我们大概率没有办法享受全年的。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个提前去呗。
0: 对，提前去
2: 问。
0: 是的是的是的。哎，那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啊，谢谢谢谢。
0: 您客气，王先生。哎，有其他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
0: 再见啊。就像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个事儿呢，再给大家提个醒啊。长春市，我说的是长春市啊，如果我们是符合社保反伴补贴申请的相关人员，大家一定要想着要尽早到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社区、街道、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去问自己符不符合申请社保反伴补贴的条件和要求。如果符合，我什么时候做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是最合适的。像王先生，因为他是从单位下岗的啊，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手里一般呢都有下岗证、失业证，手里有这两个证的，我们就不用再办小绿本的就业困难人员那个证。如果我们不是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手里没有下岗证、失业证的，那我们就需要到社区先去登记，登记为就业困难人员，系统上传审核通过之后，一般呢是半年180天会给您发一个小绿本的就业困难人员的那样的一个证啊，就业困难证。有了这个证，我们才可以申请社保反

班补贴。现在社保返班补贴呢是按月给咱们返钱的，那我们一定要在年初的时候就完成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才能有机会享受全年的社保返班补贴。那长春市的每年的社保返班补贴办理的截止时间是12月的20号，12月的20号就截止了。那

0: 我听那个低保的政策改没改，是与这个子女有没有关系？与子女的收入和家庭的收入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啊，一直都是有关系的。
0: 那听说现在是政策变了，是变，到底变不变呢？
1: 您说的变了，指的是什么变了？什么政策变了？
0: 说是这个，就是重度残疾申请低保，与子女和家庭收入无关，就是可以直接申请。
1: 如果是重度残疾，指的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朋友，可以申请低保的单人保。所谓的低保的
0: 我就
1: 单，
0: 是单人保，我现在就是单人保。
1: 如果您申请的是单人保的话，那您问这个问题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0: 不是，我是单人保，就是完了，就是说这个到民政吧，又想说，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就是这么这个事儿那事儿的。我这个就是说视力是一级，肢体是二级，今年36年，但是说我就现在享有每月低保金94元，然后我又听新闻的政策呢，最低生活保障低保金是不低于253，就是500多的这么的。
1: 对
0: 完
1: 呀，
0: 了的话，
1: 您的
0: 我这个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低
0: 说。
1: 保金的确是有点少啊。
0: 但是我
1: 您
0: 也
1: 是
0: 不知
1: 单人
0: 道啊，
1: 保
0: 咱也
1: 是
0: 不知道
1: 吗？
0: 是问谁，问民政呢？问民政说你这子女各方面，我儿子是老师，是大学老师，姑娘是在这个外地打工，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说，楼是这个房贷，车也有，完我农村这个也有土地承包出去了，就是这个农村就是这样，我这都是现实的情况，我都申报到上面去。完我过去是253，完了是突然间降到了是94元。完，咱一问呢，又说是你这子女收入怎么的，就是说从家庭大这个算。完，我又手这个手机新闻报呢，说是重度残疾，单人保不低生活保障不低低到究竟是多少，我也不懂啊。这我但是我算一下，腿也不能走。
1: 郑先生，您
0: 哎，
1: 是梨树哪儿的？哪个乡镇？哪个村的？
0: 东河乡胜利村。
1: 东河胜利村几组？几社？
0: 4组。
1: 四社。你有咱们东河乡的民政助理的电话是吗？
0: 那我都不知道，但是说咱一问吧，我也不敢问人家，好像问人家，到时候一整一，到时候现在这帮这个当官的都是。
1: 您是什么时候问的？因为刚才您说您问过呀。
0: 他不真正的为这个穷人办事儿。
1: 郑先生，刚才我问您，
0: 哎，你说。
1: 您不说您问过相应的工作人员吗？
0: 对，我
1: 那
0: 就
1: 您问
0: 在
1: 的
0: 这，
1: 是
0: 就是
1: 谁
0: 不是
1: 呢？
0: 我问的，我问我们村里边这些就是办事的这个人员，还说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怎么地的。
1: 因为刚才你也
0: 我
1: 提
0: 就
1: 到
0: 在这
1: 了
0: 情
1: 自己
0: 况，就
1: 家
0: 是
1: 里
0: 在
1: 的
0: 这
1: 实
0: 情
1: 际
0: 况，
1: 的情况，您儿子
0: 就
1: 是大
0: 是，
1: 学老师，儿子，女儿在南方打工，是吧？你自己也有
0: 对，
1: 地，
0: 但
1: 你
0: 是
1: 有多
0: 完了
1: 少
0: 这
1: 地
0: 个
1: 呢？
0: 他们，地是四亩3分地，我们这边人均是4亩3分地。
1: 那只有你自己一个
0: 都是
1: 人有
0: 打
1: 地
0: 工，
1: 吗？您女儿和
0: 子
1: 您
0: 女都
1: 子
0: 是
1: 女的地
0: 打工。
1: 呢？我说你这四亩三分地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吗？你们家里的一共是多少地？
0: 自己的，但是说这些都是子女的，或者就是说，
1: 您的信号不好，
0: 子
1: 需要
0: 女
1: 您
0: 就是
1: 调整
0: 子
1: 一
0: 女的，
1: 下。
0: 都是都在一个这个，对，没有其他别人。我媳妇儿都离婚了，都有
1: 郑先生，您的信号不好，需要您调整一下位置，信号不好，时断时续的。
0: 能在动的地方，
1: 您慢一点，不着急。
0: 信号就不好，这个还行。
1: 我说您慢一点，不着急。
0: 哎，
1: 刚才我问您的是，您说人均是四亩三分地，你们家一共有
0: 对，
1: 几口人？
0: 我们家就是一个孩子，2个孩子，一个妻子离婚的，都个儿分配个儿经营个儿的土地，但是都是在一个土地本儿。
1: 他们都自己种吗？你儿子也自己种自己的四亩三分地吗？
0: 都没有种，都已经外包了。
1: 对呀，那是不是都是以您的名义外包出去的？
0: 不是我一个人名义，就是说土地本上是一个人的，都是说我的名，就是过去，因为我二，
1: 郑先生，您在绕开我的问题，我需要您直面回答。虽然您是离异家庭，那你名下一共有多少地？因为你的姑娘
0: 四口人。
1: 在外省打工，你的儿子在大学当老师，他们不可能回家种自己的四亩三分地，对吗？
0: 对，
1: 那一共你的名下有多少地呢？你包出去多少地？一晌多吗？
0: 一场七母，一场七妈。

0: 二，
1: 一晌七亩二分地全都包出去了是吗？
0: 对。
1: 现在咱们农村的地价可挺好的，一晌地如果要是好地的话都在15000-16000左右。
0: 但是它不是这回事嘛，我们这边包地是都也都是1万-1.45万的。
1: 嗯，
0: 就是但是说是这个情况啊，你说就是说那我能代替别人的地吗？就是说一个人的就是一个人的地呗，就是这个情况。
1: 你的意思是你包出去的这一晌七亩地，你需要把这个钱分别给你的儿子和女儿是吗？
0: 对对对对对，那都是个人是个人的，他都是按人分配的，按劳分配。
1: 他们需要赡养你啊，你的儿子和女儿是需要赡养你的，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呢？
0: 这个我懂，就是每个人子女是姑子儿媳妇儿都有这个赡养义务，都加到一起完合计起来。完了，但是说我一听这个政策呢，但是现在就下面吧，我们这农村这个村里边也不光是我一个人是低保，就是有的人就是说也同样是低保，就是我就因为我这个吧，就是说，但是我从来吧，就是过去，就是现在有低保了，过去没有低保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找过政府，就是说能给我能照顾我就照顾我，不照顾我就都是靠自立的，完我就是这样维持，但是现在我听现实这个情况呢。我这政策变了，完今儿个要这样手续，明儿要那手续。我说政策变了，就像这样式，国家就统一一个政策，就是重度残疾，就这种情况，够低保就给低保，不够低保就是说有单项补贴，就得了呗。
1: 郑先生是这样的，刚才我一直听您说完，也大致了解了一下咱们家里的家庭状况和情况。首先针对你刚才提到的前几年啊，前些年，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享受低保的。在前些年您没有任何待遇的时候，您是自强自立的，因为您说自己的眼睛肢体都不是特别的方便，已经30多年了，要为您的自强自立点赞。那如果我们符合相应的照顾的政策，那我们可以申请，可以享受。就像您说的，那为什么这个政策老要停整，老要变呢？今儿个要这个，明儿个要那个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在变化的。就像您，如果你们家有一晌七亩地，虽然现在咱们自己都没种，是包出去的，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手机端的家人都会算这个账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农村的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一晌地包出去，你刚才也说了是1.45万-1.56万，那你这将近两晌地你自己心里头大概知道是多少钱。而我们农村的吉林省的最低生活标准线是每个月470块钱，如果我们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每个月470块钱的，我们可以申请或者享受相应的低保待遇。您自己可以算一算，您有女儿，您有儿子，儿子是大学老师，他们都有房有车，您自己在心里纳闷一下。所以如果您要是想问说针对重度残疾人的关于低保的单人保的相关待遇，我们可以给你问。同时我们还想问一下咱们梨树县的民政部门，像针对您老郑的这个情况，他到底符不符合低保的条件？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这个。
1: 如果符合低保的条件，如果符合低保的条件，好，那怎么规定的怎么来。为什么每个月的低保金是93块钱？老郑如果享受的是单人保的待遇，那为什么不按照单人保的待遇给他发放？这是一个。第二，老郑的家庭收入明面摆着呢，一晌七亩多地，有儿有女，而且都有经济收入，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相对来说工作还是比较体面的，大学老师啊。那在这样横算衡量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的时候，是否合乎我们农村的低保的条件和要求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所以郑先生，如果想问这个事儿的话，需要您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身份证号告诉我们，我们要问一下咱们梨树县的民政。您说。
0: 我不用问其他别的东西，
1: 嗯，
0: 我就是叫你帮我关注一下子，就是说关于就是这个不是说单指的是我，就是类似于我这样事儿的，就是符不符合低保，我一听我这心里头我就知道了，我就平衡了。我现在享有94元的这个低保待遇，
1: 除了94块钱的低保金之外，您还享受咱们重度残疾人朋友的93块钱的生活补贴，99块钱的护理补贴，对吗？
0: 双向补贴，对对对对。
1: 因为您享受低保待遇，对呀，还有护理补贴99块钱，生活补贴93块钱，
0: 对对对，一个93，一个99。
1: 所以不光是94块钱的低保金， 如果您年满60周岁的话，您还会有

0: 每个月1200块钱的居民，
1: 还有个
0: 养老金的待遇，
1: 188块七毛八这个居民养老保险。
0: 对呀，这就是您每个月我知道的，我大概了解到的。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
1: 我
0: 不清楚。
1: 我64年生人，
0: 嗯，
1: 我现在享有这个居民养老保险。
0: 因为我不知道咱们家的具体的经济收入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判断，老郑，我觉得您应该知足。
1: 是我很知足的，就是说我从来吧，就是没有为政府给政府添麻烦，就是说我就是，但是我说我每天我在听说这个残疾人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又383又253，然后我这享有94，我说我这也是共产党的领导下，我说为啥？究竟是这个我这是差在哪儿？是究竟我这是合乎低保还是不合乎低保？
0: 有这个疑问，
1: 说这个
0: 是很正常的。对呀，您到底合不合乎低保的条件？如果合乎低保的条件，那我到底该享受多少的低保金？如果不合乎低保的条件，要主动的退出低保，对吧？
1: 是，就是我退不退出低保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东西也都是说这个正常的，就是说这个办理的。因为我这个残疾的时候我才24岁，我那时候俩孩子念书各方面，那时候没有低保。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低保待遇的？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享受低保待遇的？
1: 低保待遇我享受得有8年了。
0: 8年的时间？
1: 对，
0: 2018年开始享受的是吗？
1: 对，
0: 2018年的时候您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吗？
1: 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没工作，我儿子给研究生毕业，他参加工作2年。
0: 啊，刚工作2年的时间。
1: 对，
0: 嗯，好，大致了解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关于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黎树县民政局沟通的。
1: 如果你帮我问民政，你就帮我就是说关注一下子，看看这个。
0: 为啥说要问咱们黎树县民政呢？因为咱们的低保除了有国家的政策、省里的政策，我们还有各属地的政策。就是国家它有一个大框，我们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我们下边的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咱们一打电话吧，咱们一打阳光热线好像咱们告他了似的，完了以后还得找我麻烦呢。
0: 那您是多虑了，我觉得有问题我们摊到桌面上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也不是说要告谁，就是要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那还不行问吗？不懂还不行问吗？问还问出说到来了？不会的，当然我们也会保护您的个人隐私，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您的身份证号和您的名字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好的，谢谢严大，
0: 祝您身体健康。哎，再见啊。
1: 好的，严大。
0: 好，9:41，针对郑先生的这个疑问，我们会和四平市以及黎树县的民政部门，我们要沟通一下，了解一下针对我们单人保的低保单人保的我们这部分特殊困难的群体低保待遇到底是怎么执行的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明日就是端午了，大家这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啊，烤鹅也可以安排上啊，整整一大箱子港子大叔烤鹅。今天还有，如果您没抢到，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我还记得小时候去我老舅家，那个时候还有合社呢，他稀罕八叉的到合社给买两个鹅翅，那真的恨不得把这骨头都给他咬碎了，但那个时候咬不动啊。现在呢，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烤鹅咱们也可以实现自由了。那虽然买着不便宜，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团购的福利价。港子大叔烤鹅来自锦州义县啊，平时呢在店里卖一只230块钱，今天咱们直接对接厂家，净重烤鹅净重3斤到3斤3两的只要159块钱。如果咱们想送礼的，它还有礼盒装，礼盒装呢是搭配两个大鹅蛋加上两根鹅肝肠，只要189块钱。要不怎么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看到有家人下单了189块钱的这个套装组。 你想一想，一个鹅蛋咱们现在在街里卖，像长春一个都得8块钱，如果要真的是这个笨鹅蛋啊，都得将近10块钱左右，两个鹅蛋是不是小20了，你再加上两根鹅肝肠，咋的也超10块钱了吧，所以这30块钱花的绝对值啊。如果家里平时愿意吃鹅的，咱不用炖，您尝尝先卤后烤的这岗子大叔烤鹅。需要提醒大家，岗子大叔烤鹅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质期特别短，就是10天，它是真空灭菌包装的，收到货之后抓紧吃啊，千万别等别攒。而且呢，由于烤鹅的特殊性，它不退不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下单啊。如果您需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除了烤鹅安排好之外，咱们山东的本地的高粱酒也给大家安排上了，52度的纯粮食酒啊，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高粱加水，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没有所谓的乙醇啊、香精啊等等，放心喝，52度，不辣嗓子，一线喉，一口烤鹅，一口小酒，那您想想多舒坦哈。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酒的，现在买6瓶送6瓶，到手12瓶，只要多少钱？12瓶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而且每一瓶呢都是一斤装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烤鹅的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一个字儿鹅。想和我们团购山东白酒的，发送酒，这两样呢既可以单订也可以合起来订都行，现在都挺实在，都挺实惠的。因为这个白酒一瓶平时啊在门店45块钱一瓶，现在呢咱们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很合适啊。最最重要的是这是纯粮食酒，大家买不买不重要，喝酒首先要少喝，同时要喝纯粮食酒，不要喝勾兑酒。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同仁堂端午节大活动来了，好礼送不停，骨关节不好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单纯的补钙那是不行的，因为钙呢进不了骨骼深处，你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起来。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钙，这样骨关节才能真正的好起来啊。同仁堂软骨素钙片的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利用率啊，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把这个氨糖钙实实在在的补到骨骼深处。现在端午节的活动是买10瓶送10瓶，再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的养生枕，打进电话订购的还送艾草的抗菌袜，电话是400-016-1817 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营养的需要。它有4大好处啊，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大家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吃上几天，你像关节疼啊、膝盖疼啊，它就能够得到明显的缓解。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现在端午节的活动是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啊，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电话就送您艾草抗菌袜，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大家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了解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医科医院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呢大概啊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因为夏天呢血管扩张比 比较明显，是治疗静脉曲张的好时节，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看的话，现在还有优惠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大家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8886-1933 8886-1933。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别忘了，明天就过节了，大家能不能回家呀？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港子大叔烤鹅的，今天还有啊，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先卤后烤的，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直接真空包装的，日期都是最新鲜的啊！港子大叔烤鹅，大家呢可以尝一尝、试一试，这可比自己炖的要好吃太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同时呢，山东白酒啊，纯粮食酒。高粱小烧也来了，现在呢买六瓶送六瓶，到手12瓶，只要169块钱。您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来下单。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直播间真的太热了，太热了啊，受不了了。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赞赞，今天我一遍都没呼啊，已经过了20000了，谢谢家人们。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可以呀，刚才我们提到了快乐兜是吧，点到了快乐兜的位置。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互动的留言信息啊。今天呢有过生日的朋友，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我们所有要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像桂琴呀、西瓜汁啊、星海大哥呀、华华啊、202、平安芳草、冬雪、秀芳、冰山上的雪莲、洋洋得意，都在点赞打卡签到。端午安康，冰山上的雪莲。熊英大哥传递祝福了，他说祝百顺同志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生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百顺大哥特别可爱，他说谢谢长白山汹涌的祝福。是啊，实在太汹涌了。还有高文说严大好辛苦了，不辛苦啊，蒋大大为大家服务啊。桂枝秋平安快乐大管钳子鱼哥为你祝福静心。一叶小舟他说严大政策水平非常高，业务能力很强。其实也是不停的学习吧，一边学习一边更新一边迭代。就像刚才咱们梨树的郑大爷说的，现在的政策变化的太快了，因为隔一段时间我们相应的这些待遇呢可能就会有调整，相应的这些衡量的标准大方向或者说大面不变，但是它会有细节的微调，为的就是能够把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待遇、各种各样的政策能够真的落到需要我们的帮助的我们这部分群众的手里。静心问说女士超过50周岁就不能返伴补贴了吧，就不能够申请社保返伴补贴了吧。是这样的，原则上啊，我们是有时间节点的，比如说40周岁、50周岁、45周岁、55周岁。但是由于我们灵活就业的现在女性灵活就业的参保人员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的延长到58周岁，但如果是2029年之前退休的还是55周岁。那正常情况下过了50周岁，我们如果符合社保返伴补贴申请的还可以申请，只不过就不能享受5年了。你看50周岁的时候如果我们申请最多享受5年，正好享受到55周岁，55周岁咱们就办退休了嘛。那如果咱们过了50周岁如果还符合社保返伴补贴的条件，可不可以申请？可以啊。假如说是从52周岁的时候开始申请的，那我们最多就享受几年？3年呗。52周岁享受3年，享受到55周岁，那咱们就办退休了。那如果是54周岁开始申请，我们最多享受几年的？1年呗。55周岁咱们就办理退休了。那至于咱们是否参考延迟退休也往后延，现在呢各地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需要等。我们希望既然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往后延了是吧，那我们相关的这些待遇也可以适当的往后延，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继续按照灵活就业参保的方式缴费的就业困难群体的权益。 不是说直接掐到55，你也要相应的往后延。现在呢，需要相关的部门要同步啊，你看政策可能又会有变化，是吧？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金秋枫叶他说很高兴啊，在四川的攀枝花听到了家乡的广播，为你点赞。攀枝花是个好地方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攀枝花，冬暖夏凉啊，它的确是养老的好地儿。金秋枫叶，您是在那儿安家了吗？想在那儿养老了吗？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咨询相关问题的，麻烦您啊，吉林省惠龙这位网友，您把具体的这个情况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如果要是有相关的证据，您需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好，9:54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的直播间真的太热了，太热了，麻烦我们的技术部门，我们的物业部门能不能使使劲儿，给点空调吧。好，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的话，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回来了。现在呢，正好赶上端午节，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赶紧团起来啊！因为现在有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超大，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这个在平时可是没有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同仁堂软骨素钙片，现在买十送十，同时呢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电话就送艾草抗菌袜，电话是400-016-1817 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送艾草抗菌袜，吃一段时间，您会发现自己的骨关节的疼痛变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更轻松，去哪儿不费劲。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上半年好视力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家呢不要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打电话400-609-2166，只要购买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如果看看手机电视就模糊的、发雾的、看不清的，或者是眼睛发干发涩、糖眼抹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一贴就能感受到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眼睛贴的时候呢滋滋润润，贴完眼睛清清亮亮。打电话400-609-2166 618专属补贴来了，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买一瓶啊送一瓶，再送一瓶，不用买啊，整整送出两大瓶，四重好礼。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想冲港子大叔烤鹅的家人赶紧啊，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可能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因为库存有限，这个呢都是现做现封现寄的， 保质期只有10天，而且不退不换。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在店里一只烤鹅230块钱，现在咱们打电话订购的话只要159块钱，很合适的。同时呢，它还有组合的套组啊，189块钱一只净重3斤到3斤3两的烤鹅之外，还有两个大鹅蛋，再加2根鹅肝肠。如果要是想喝喝小酒的，我们向大家推荐山东的纯粮食酒，这是高粱酒。打电话400-999-0139，买6瓶送6瓶，12瓶到手只要169块钱。400-999-0139，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8，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每周一到周五找到我们。怎么找我们呢？要预约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预约直播。只要我们一开通直播，大家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了。对，明天虽然是端午节，但是我们的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社保医保的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可以关注我个人的视频号、快手号、抖音号，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昨天更新的那一条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关注的啊，大家呢可以找一下我关注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在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是这一个名，三个平台，大家呢都可以找一下，您习惯看哪个您就看哪个啊。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XXH 问反伴的条件，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说，今天实在是时间有限啊，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是的，严大说，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1: 吉林广播电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14到15度，其他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

0: 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廖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零食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0: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廖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廖佳佳替他看到了。廖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廖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3: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4: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廖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5: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廖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人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廖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廖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廖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

0: 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2: 这是孩子们在家中听到的。
3: 忙忙忙忙忙忙，一天到晚不着急啊，全世界就你忙。
4: 叨叨叨叨叨叨，一回家就听你没完没了的叨叨。
5: 爸爸妈妈，六一儿童节，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们好相爱，不再争吵。
6: 孩子的心碎远远大过父母的争吵，父母好好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
7: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8: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6: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今天呢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我们又要和大家在书中遇见了。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也欢迎您随时呢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节目的直播。节目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榴花照眼明，端午粽飘香。明天呢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啦。那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呢，端午也承载着家国情怀、民俗智慧还有千年的文脉。2000多年前呢，一位诗人行吟湖畔，怀石沉江，从此呢五月初五就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字屈原。2000多年来啊，赛龙舟、吃粽子、悬艾草、配香囊，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用这些温暖的仪式传递着对先贤的追思，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国的眷恋。就在这个艾草飘香的节日里，让我们提前打开书本，静下心来，在文字中溯源端午的源头，品味屈子的风骨，赏鉴民俗之美，传承文化的根脉。所以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一份端午的主题书单，和我们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感受端午吧。说到端午读书，如果我们从源头开始的话，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应该问一下，端午为何而来，从何而来？是为了纪念屈原吗？还是有着更为古老的源头呢？所以今天的静言读书会为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先生所著的《端午》。关于端午的起源，有屈原传说、伍子胥传说、曹娥传说、马原传说等等。 等众说纷纭啊。那么刘晓峰教授呢，在他的这本《端午》当中，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历史人物纪念说，而是以史料为依据，从时间和地域这两个维度，对端午的起源、节俗、文化、流变和现状进行了细致的讲述。他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双重证据呢，揭示了端午节更为古老的起源之谜啊。夏至时节的天文观测，吴越民族的龙腾祭祀，汉代五岳丙午的铸镜巫术，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深厚基石。那么这个书当中也是深刻的指出啊，古人呢将五岳视为恶月的深层逻辑啊，源于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崇。那这本书还精心挑选了70幅与端午有关的高清古图，全彩再现了悠久而活泼的端午。它既描述了龙舟竞渡的壮阔场景啊，从河姆渡的独木舟，一直到明清宫廷画当中的龙舟夺标图，这个龙舟竞渡活动从图腾祭祀逐渐演变为凝聚族群的盛大仪式。同时呢，书里面又用文字解码了菖蒲艾草的文化符号，这些天然卫士都被赋予了驱邪的功能，实则呢就体现了古代卫生防疫的实践经验啊。这书里还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就是潜含于端午节俗的对夏至阴阳转换的认识，是中国文化调和精神的体现。它调和自然，顺应自然，强调中和与中庸，强调自然共生，这种观念其实直到今天仍旧是有价值的。那么溯源端午呢，我们还绕不开一个人，就是屈原。所以接下来一本书就让我们走进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影响啊，可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是存在于全世界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二本书就是知名教授杨宇老师的代表作《屈原传》。杨宇教授呢，是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的特邀专家，在这本书当中，他对屈原的传奇人生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并且呢，从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这四个维度，对屈原的精神内核和人格魅力进行了深度解读。行文呢，是既有学者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温度。书中啊，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大约在公元前277年的某一天，在湖南长沙一带的湘江河畔，一位身材瘦长、面容苍老、脸色灰暗、披头散发的男子，在岸边长时间徘徊思索。他有时一边走一边高声吟诵着什么，有时候呢又停下脚步，朝西北的方向久久凝望着。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说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就是屈原最后的时光。这本书当中写道，说屈原的死表达了他坚持理想、坚持高洁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他以死明志，感动了古今千千万万的人。传说呢，当屈原投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渔民们纷纷划起船到江中去救他，这个就是后世端午竞渡的起源。那屈原的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读屈原传，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命运，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读完了杨宇教授的屈原传，我们不妨直接回到源头，去读一读屈原自己的作品。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林嘉黎先生译著的《楚辞》。楚辞可以说是屈原的心血之作，也是端午溯源的核心典籍。这本书呢，以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收录了屈原、宋玉等等17篇作品。在端午这一天，我们来品读楚辞，既能够感受到端午的由来，又能够领略到先秦浪漫文学之美，更能够体悟先贤的风骨啊。从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九章的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用他瑰丽的想象和炽热的情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文学的丰碑。所以端午读楚辞，就是与先贤跨越千年来这么一场对话。 端午节不仅有屈原的悲壮，其实它也有着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庙堂之高走下江湖之远，去看一看作家们笔下的端午民俗。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第四本书啊，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名篇《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啊，他是当代著名作家。

家。汪先生的文字呢平淡如水，但是韵味悠长。这篇文章是1981年的时候写的，他记叙了他的家乡江苏高邮的端午节风俗。我说到高邮，大家恐怕会一瞬间就想到了著名的高邮鸭蛋，对吧？我们每一年的端午吃粽子的时候都得配上点那个红红蛋黄的高邮的鸭蛋。这本书里面啊，这个端午的鸭蛋这篇散文当中呢，汪曾祺先生写着，他说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满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啊，喝雄黄酒，用酒和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还有呢，像放烟子，点着之后啊，放这个黄烟子，点着之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小孩们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所以啊，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一笔虎。还有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比如说炒红馅菜、油爆虾、咸鸭蛋等等。当然了，这个文章的重头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高邮的咸鸭蛋啊。高邮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又发干又发粉啊，有的时候入口犹如这个味同嚼蜡哈。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所以平常使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然后呢用这个筷子啊挖这个蛋黄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一下，这个红油哎就冒出来了。你看汪曾祺先生以闲适的笔触回忆故乡的端午风俗啊，他从祭白索子、放黄烟子到鸭蛋烙子，都充满了童趣儿和生活的美学。他将一枚日常的鸭蛋升华为文化符号，让我们在平凡的食物中品尝到了故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和文化的味道。那说到端午的吃食呢，我们自然就会想到粽子。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跟吃有关啦，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著名的吃货梁实秋先生。他的这本《雅舍谈吃》，梁实秋先生啊，在这本散文集当中谈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从这个酸溜鱼、烤羊肉、佛跳墙这样的大菜，然后到莲子、栗子、豆汁这样的小吃，甚至麦当劳他也要谈一谈。而谈到端午，这位可爱的老先生更是直接把他叫成了粽子姐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啊，沿街卖的粽子包的是又小又翘，有加枣的，有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啊？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一些。那么我们读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延续至今那一茶一饭的烟火气。长长的年月呀，一晃而过，这样一本谈论平凡美食的集子，尤其能让我们感受到过去的温度。那跟大家分享书中的一句话，说瘦肉鲜明似火，肥肉依旧透明，佐酒下饭为无上妙品。端午佳节，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美食，品味书香。那除了汪曾祺和梁实秋，还有一位女作家，她也是用一枚粽子写进了游子的乡愁，她就是中国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家齐君。端午节欢迎大家也读一读齐君散文。这本书里啊，精选了他的48篇散文，分为童心、故乡、母亲、异国、读书和怀念这样6集。其中故乡集当中的

长篇《粽子里的乡愁》寄托了他对故乡、童年以及母亲的深切怀念。齐军呢，他是擅长以小人物写大情，仅凭一枚粽子就道出了万千游子的共同心绪。正如他所言说，每个粽子里都裹着一个故事，咬开时故事就顺着牙缝渗进心里。读齐军的文字，你会感受到其实粽子不只是食物，它更是乡愁的载体和情感的纽带。那端午的习俗呢，也不仅仅存在于散文当中，其实它也活跃在小说里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推荐郭文斌的短篇小说集，叫《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是这本书的同名篇目，它曾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小说以西北乡村的端午节为背景，通过五月和六月两个孩子的纯真视角，细致地刻画了端午的种种民俗。这小说的一开篇啊，这第一句就充满了诗意，说五月是被香醒来的，从早上往上房门框上插柳枝开始，一直到摆供果、祭祀、绑花绳，再到姐妹俩上山采艾草、缝香包。小说将端午的习俗描写的是又细腻又浪漫。中山大学的教授谢友顺评价说啊，吉祥如意写的是生活中长出来的香和美。郭文斌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将端午的每一寸风俗都染上了童真的色彩。插柳枝、系彩绳、采艾草，这些看似平常的端午习俗，在孩子的世界里变成了充满惊奇和喜悦的仪式。好吧，今天我们端午节的主题书单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从这个溯源节日源流的端午，到品读屈子风骨的屈原传和楚辞，从充满烟火气的端午的鸭蛋与雅舍谈吃，到写进乡愁的齐军散文，然后再到乡土气息浓郁的吉祥如意，其实每一本书都是通往端午文化的一扇窗。一卷书，一叶粥，一枚粽，将我们与古老的端阳紧紧相连。愿大家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在书香中度过的既充实又安康，让传统文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和传承当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专栏，希望各位端午安康，岁岁顺遂。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儿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

0: 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加好油到

0: 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文琪啊，平时呢在节目当中跟叔叔阿姨们聊一聊健康，聊一聊养生，大多呢都离不开腰腿呀、血压、肠胃，很少有人啊把头顶的这一头青丝白发当成健康的信号。很多人觉得长白头发、掉头发只是年纪到了，染一染、剪一剪就行，没有必要太当回事儿。可是啊，今天呢咱们要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头发是咱们身体自带的健康放大镜，头皮呀、发丝里都藏着脾胃、肝肾、气血的全部状态，哪里长白发、掉发多、头油、头痒，全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呢也会结合黄帝内经、传统的中医理论，搭配三甲医院皮肤科现代毛囊医学的研究，分三块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不同部位的白发分别对应哪里的脏腑虚弱，咱们在家哈、就能简单的调理一下饮茶呀或者是食补的方法。第二呢，就是斑秃、头油、头顶稀疏这些头皮问题背后呢关联哪些咱们中老年的慢性病。另外啊，咱们呢还有在家能坚持的一些养发的方法啊，包括洗护、饮食、睡眠、情绪、头皮按摩等等。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人染发、烫发也是有安全提示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首先啊，我们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医里啊讲到呢是发藏五脏，就是年纪大长白发不只是衰老。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养发核心道理呢，两句话哈，就说得非常清楚了。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黄帝内经上古天真理里面呢也明确记载，女子42岁、男子48岁之后，肾气自然慢慢的衰减，头发会逐步的变白，这是正常的生理衰老。但是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呢40-50岁就满头花白，甚至30多岁啊局部呢也都会出现大片的白发，这就不是单纯的年纪问题了，而是脏腑的气血失调。现代的医学研究呢也佐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头皮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全靠肠胃吸收营养，内分泌的稳定供给养分。如果说呢脾胃虚弱啊，肝肾亏虚，营养输送到不了头皮，黑色素的合成效率会下降15%-20%，白发呢就会越长越快。头部啊多条经络对应五脏，前额走胃经，两鬓走胆经，头顶后脑勺呢走膀胱经与督脉，对应的就是脾胃、肝胆、肾脏，哪个位置白发多就代表对应的脏腑出了问题。 很多人啊，只盯着外表啊，频繁的染发遮盖白发，但是呢，却忽略了内在的调理。染发剂只能临时遮盖，解决不了气血亏虚的根源。越染啊，头发是越脆弱，掉发反而加重。真正的养发呢，要先分清白发的位置，对症调理脏腑，气血足了，新长出来的发丝自然乌黑有光泽。那么接下来

来呢，咱们就跟大家来逐步分析一下啊。比如呢，最常见的就是前额的白发，像是发际线啊、额头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成片的白发，基本上啊，也是比较影响我们的形象的。那么，长这个地方白发的朋友啊，平时呢，会不会觉得肚子胀，没有胃口，吃一点凉的就胃疼、拉肚子，浑身容易累，大便黏腻不成形，这就是脾胃虚弱。中医里面啊讲前额呢是胃经循环经过的地方，脾胃呢是气血生化的一个源头，咱们吃进去的五谷杂粮全靠脾胃转化成气血输送到头皮。人上了年纪哈，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常年呢爱吃生冷的凉菜呀、冰的水果、隔夜的剩饭，或者是三餐不规律，操心劳累，都会损伤脾胃。脾胃一虚，气血的生成就不足了，头顶前额啊是最先得不到滋养的，白发扎堆长出来。所以呢，在这儿啊，我们呢可以没事的时候在家呢熬一款自己在家就能喝的茶，这些材料呢都是家常的药材，不寒凉不伤身，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喝啊也是没有负担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准备茯苓、陈皮、生薏仁，这些材料全部洗干净，用沸水冲泡焖15分钟，全天反复加水代茶饮。因为茯苓啊，它呢是健脾祛湿的，陈皮呢是理气消胀，生薏仁呢是清脾胃的湿热，能够改善头油、腹胀和大便的黏腻。同时呢，咱们平时饮食的方面也要注意啊，像是脾胃弱、前额白发多的长辈们，咱们呢少吃西瓜、梨、凉菜、冰饮、糯米、肥肉、甜糕点也要少碰，像是甜食和油腻会加重脾胃的湿气，会加速白发头油。那么日常呢，可以多吃山药、小米、南瓜、莲子。早上呢，一小碗小米山药粥，温补这个肠胃啊，坚持一两个月，吃饭呢会更香，乏力也会减轻，前额新生的白发呢也会逐渐的减少。另外呢，很多人啊早上呢空腹喝水，会喝凉一点的水，那么脾胃弱的人千万不要这么做，一定要喝温水。早上起来呢，喝一杯温的小米粥，比各类的养生茶其实是更养脾胃的，气血充足，头发才能够得到滋养。我们再来说一下两鬓的白发啊，耳朵两侧呢，两鬓啊先变白，现在很多的中年人、中老年人呢两鬓斑白，这类的人群还不少。那么大多数呢有一些特点，就是长期睡眠差，爱操心，遇事呢容易烦躁生气，经常呢口干，这个口苦，眼睛干涩，脸色呢发黄发暗，晚上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两鬓啊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呢互为表里，肝藏血，头发呢依靠肝血来入养啊。那么如果长期焦虑熬夜，会升高体内的皮质醇，直接的损伤两鬓的毛囊黑色素的细胞，导致白发快速的增多。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操心子女的琐事啊，家庭的很多事儿也都会操心。如果说长期情绪压抑，非常容易肝胆失衡，两鬓先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在家呢饮用一些加入槐花、丹皮、淡竹叶啊这些食补的材料，咱们开水来冲泡，白天饮用，这个呢是可以清肝火、助睡眠的，火气降下来啊，两鬓白发生长的速度就会放缓了。那么平时啊，我们在生活习惯上，23点之前呢，一定要入睡，因为23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很多叔叔阿姨呢，习惯熬夜看看电视或者打打牌，如果说长期透支肝血的话，两鬓的白发只会越来越多。咱们平时啊，少生闷气，遇事多散步、聊天，舒缓情绪。每天呢，可以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3分钟，疏肝理气。坚持下来，不仅头发变好，血压、睡眠也都会改善的。另外呢，我们在
来说一种啊，也就是头顶后脑勺的大片白发，伴随着大把掉发，腰酸啊，这个腰膝酸软，耳鸣，记忆力下降，夜里频繁起夜，它的根源呢就是肾精亏虚。中医讲啊，肾藏精，其华在发，那么肾脏呢和膀胱相表里，后脑勺和头顶都是督脉膀胱经的主干道，肾气充足，头发浓密乌黑，如果肾精不足，毛囊失去养分，白发脱发会同步找上门来。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肾精呢是自然损耗的，加上呢不少叔叔阿姨在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常年劳累，肾气呢会提前的亏虚。在这里呢，我们在家里啊，如果说是有这些食材的话，咱们可以简单操作一下哈，像是有黑豆、黑米、黑芝麻，咱们呢搭配少量的桑葚、枸杞，提前来泡水喝，打成豆浆或者是熬杂粮粥，每天呢喝上一碗。黑色的食材呢是入肾经的，会补充微量元素，滋养毛囊的黑色素细胞，长期食用的话呢能够减少掉发，延缓白发。当然哈，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按揉脚底的涌泉穴、小腿内侧的太溪穴各三分钟，这两个穴位呢都是补肾的要穴，温补肾经，从根源来滋养头发。平时啊，我们可以适度的快走、八段锦啊，做这些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剧烈运动，过度的出汗呢会耗伤肾精，加重脱发白发。平时咱们少吃重盐的食物，盐分过重也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损耗肾精。刚才我们说了白发，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下脱发、头油、斑秃哈，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也困扰着很多人。毛囊呢是属于咱们人体高代谢的组织，咱们身体免疫代谢、内分泌出现问题，最先表现在头皮上。那么咱们九成的全身的慢性的这个疾病啊，都会呢在毛发上出现异常的信号。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会只买防脱的洗发水，忽略了内在的疾病，那么掉发呢依然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转。掉发呢它也分几种啊，第一种呢叫斑秃，咱们民间老话叫做鬼剃头，头皮呢是一块一块的光滑无头发，那么这是免疫系统紊乱的典型信号，免疫细胞错误攻击自身的毛囊。出现斑秃的这些人群呢常常伴有啊甲状腺的疾病、类风湿、银屑病，如果说呢反复的出现斑秃，咱们一定要去医院筛查免疫指标，不能只靠护发的产品来遮盖。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头油严重，头顶的头发呢细软稀疏，肥胖和脂肪肝的人群雄激素呢分泌异常，那么头皮的油脂非常的旺盛。女性啊，有一些年长的人，那么有胰岛素的抵抗啊，多囊呢卵巢，那么也会头顶稀疏，频繁的长痤疮。还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呢过度的节食，吃的清淡，长期呢缺铁、 B 族维生素，诱发休止期的大把掉发。这类的人群啊，咱们不能只控油，咱们要调理饮食，补充优质蛋白、铁锌元素，调理代谢，才能够稳固发根。那么如果说啊，您发现短时间内咱们的头发大量的脱落，头皮呢异常的出油，并且呢伴随身体的乏力、体重骤变，不要当成普通的衰老，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个体检，排查代谢和免疫的相关问题。因为头皮啊是咱们身体的预警窗口，千万不能忽视。那么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清了白发和脱发对应的腑脏的问题。那么叔叔阿姨会想，平时我们在家有没有居家非常适合的养发的方案呢？当然是有的哈。比如咱们就从洗头来说起，因为很多人啊如果说洗头的方法错误，头发呢也会越掉越多。
常见的几个误区啊，

洗发水呢，选择弱酸性的温和款，咱们呢要避开强碱性的控油去屑强力的产品，因为咱们老年人的头皮啊屏障是非常脆弱的，强碱会加速毛囊的一个老化，所以给大家呢纠正这个误区。纠正的第二个误区啊，就是洗头的频率，油头呢1到2天一次，干性头皮和银发的长辈，咱们呢大概是2到3天一次，千万不要天天清洗，这样呢会破坏头皮的保护油脂。另外，我们在洗头的时候，水温呢控制在40度以内，接近体温是最好的。过热过烫会烫伤咱们的毛囊，加速黑色素的流失。洗头的全程呢，咱们用手指腹来打圈按摩，咱们千万不要用指甲去抓挠头皮，因为咱们的指甲划伤头皮会产生非常微小的伤口，进而呢堵塞毛囊。另外呢，咱们洗头啊要冲洗彻底一些，像是发际线啊后脑勺的地方咱们多冲一会儿，因为洗发水啊如果说冲不掉，它会残留在咱们的头上，这样呢会堵塞毛孔，加重头油和掉发。咱们在洗完头之后呢，有一些人会用吹风机，那么咱们呢尽量用低温档，距离头发15厘米的这个距离是最好的，千万不要直接用高温啊，直接离头发特别近来吹发根儿。而且每年啊，咱们染烫呢尽量不要超过一次，因为咱们老年人的毛囊修复能力比较差，频繁的化学染烫会永久的损伤发根。说了这么多，其实啊，平时的饮食均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而黑色素的合成呢，是需要铁、锌和 B 族维生素的。日常饮食，咱们记住一些要点。首先呢，少吃甜食、油炸和辛辣的重油食物。甜食能够升高血糖，破坏内分泌，能够加速白发和脱发。每天啊，咱们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都有哪些呢？像是鸡蛋、淡水鱼、豆腐、豆浆、瘦猪肉。哎，咱们每餐呢都要保证一定的摄入量。另外呢，家里可以常备一些黑色的养发食材，像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桑葚、枸杞，煮粥啊、打豆浆或者是泡水都可以，日常呢代替零食，也为我们的黑色素的合成来提供原料。如果说呢您平时在家也会熬粥，也可以考虑一下药膳哈，像是桑葚黑豆的瘦肉汤啊，还有呢核桃芝麻糊，每周呢吃上1次到2次，能够滋补肝肾，固发乌发，尤其呢是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搭配山药和莲子一起煮着吃，可以兼顾健脾养血。咱们生活习惯上也要注意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和肾脏修复的时段，千万不要熬夜，这样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毛囊的干细胞也会快速的凋亡，是咱们老年人啊两鬓早白啊大量掉发的一个首要的诱因。咱们呢晚上的睡眠一定要保证7到8个小时，睡前的一个小时咱们尽量不看电视，不打牌，看看书是最助眠的一种方式。如果可能的话，咱们可以在睡觉前用温水泡脚，泡上10分钟。另外呢，搭配按揉一下涌泉穴，可以安神助眠，同步养肾护发。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啊。如果长期焦虑、烦躁，会释放这个甲肾上腺素，直接呢损伤毛囊的干细胞。很多老年人啊，操心的事儿太多了，常年的掉发、白发、疯长，日常呢养成解压的一些习惯，比如每天呢出去户外散散步，深呼吸。听一听广播，听一听音乐，没事呢旅旅游啊，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当然在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的做一些小的方法啊，比如说呢咱们选择那种桃木牛角的宽齿梳啊，用这个梳子，这种梳子是不伤头皮的，然后呢咱们在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前呢各做一次，每次3分钟，咱们呢可以用这个指

腹，咱们手指的这个腹部啊，从前额的发际线缓慢地推咱们的这个头皮，一直呢到头顶啊、后脑勺两鬓的地方呢，咱们重点打圈来按摩。如果呢按摩到头皮微微发热，就是最好的。咱们呢用这种梳子梳头的话呢，是分三段，咱们先梳前额，再梳两侧，最后呢梳后脑勺。如果说您能坚持每天呢梳理100下哈，那么效果会很好的。另外呢，重点按摩一下百会穴啊、风池穴，每次呢按揉1分钟左右就挺好的。那么咱们这个呢要坚持来做。另外呢，咱们白发确实是非常影响形象，一些叔叔阿姨们呢都会染发，但是染发呢咱们全年不要超过1次，2次染发的间隔呢要至少3个月，烫发的间隔呢要大概是半年以上。而且呢每次染发前呢咱们要做个皮肤测试看看呢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有过敏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染发剂如果自己在家操作的话，它距离发根呢尽量留出1厘米的距离，咱们不要直接接触头皮发际线那么尽量减少这些化学物质的渗入。另外头皮如果有破损、湿疹瘙痒、发炎的时候，这个期间是绝对不能染发的。包括呢肝肾功能比较弱呀、常年服药的人，咱们也尽量少染发。染发之后啊，咱们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至水清澈，尽量的减少化学的一个残留。而且呢我们平时呢也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染发剂，因为呢这也非常容易发生化学的反应，从而呢产生毒素。其实呢我们真的可以过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头发，不只是咱们的门面颜值门面啊，更是五脏六腑的一个健康的晴雨表。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呢也对头发哈、代表我们身体出现的哪些健康的症状，咱们也会重视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台的活动。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千万别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电话是400-609-2166，咱们给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您可以打电话来。

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长大后。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

0: 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左右，其他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2: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3: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座城市身上有很多标签：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中国汽车工业的起点，轨道客车的制造重镇。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它的城市格局很独特，圆形的广场，放射状的轴线，交错的方格路网。这种既规整又带有几何美感的肌理，在中国城市里并不常见。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长春规划展览馆，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先从一楼的序厅开始。
4: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规划展览馆讲解员汤明明。那我们现在呢，在规划馆进行参观。我们整个项目叫城市之花，这个城市之花的建筑里面呢，一共现在是有四个展览馆，分别是长春规划馆、长春博物馆、长春美术馆、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整个项目呢，占地面积是73000平方米，我们的总建筑面积是66000平方米。这个是一个金色的花朵，它是一个铜网结构的啊，是以中国传统的写意手法呢，描绘了长春市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的盎然生机啊。我们看到这个花蕊的部分是长春市目前的一个主城区啊，然后上下我们看到的两朵小花分别是九台区和双阳区。这个花朵的纹路和叶脉部分展示的是长春市的交通道路网结构，旁边的空隙部分代表的是河湖与水系。它是一个写意手法的长春市的地图啊，形似牡丹啊，这个也是游客朋友们非常喜欢啊合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3: 铜网做的牡丹形地图，花蕊是主城区，两朵小花是九台和双阳，叶脉是路网，空隙是河湖水系。设计者用一朵花的形态来承载一座城市的地理信息，这个构思本身就值得玩味。不过长春的城市史并不长，跟中原那些动辄3000年建城史的古城相比，长春到今天也就200多年。但这短短200多年经历的变化比许多千年古城还要剧烈，而长春最早的居民要追溯到4万年前。
4: 这是距今约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啊。我们这个地区展示的是长春市最早的古人类，叫榆树人的生活场景复原。当时呢，榆树人生活在这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当中，冬季主要是靠捕鱼和狩猎作为生活的方式。因为长春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是在榆树市秀水镇的周家油坊村被发现的，所以长春最早的古人类就被称作叫榆树人。
3: 1951年在榆树市秀水镇周家油坊村的松花江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牛都是冰河时代的典型物种。经测定，这些化石距今约40000年，古人类学界把这一支命名为榆树人。榆树人的房屋是半地穴式的，向下挖了一个浅坑，用木头搭骨架，附上兽皮和茅草。这种挖坑搭棚的建造方式在东北延续了上万年，到了清代东北农村还能见到类似的地印子。40000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面对的最大挑战始终没变，漫长的寒冬怎么活下来。从榆树人之后，长春这片土地沉寂了很长时间。辽金时期，这里归属黄龙府管辖，直捣黄龙这个成语的出处就在这儿。但此后的几百年，在中央王朝的地图上，这里依然是边陲之地，鲜有记载。这种沉寂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一个横跨整个19世纪的社会大潮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成千上万的流民冲破封禁，涌入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人来了就需要有人管，于是一个叫长春厅的机构应运而生。
4: 到了1800年的时候，这个时期是嘉庆五年啊，清政府呢为了管理这些闯关东的流民，设置了一个行政机构叫长春厅啊，从此就代表着我们长春这座城市正式的诞生了。
3: 讲解员提到的闯关东的流民，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场大迁徙的主角。长春厅的设立本质上是一个被动应对的结果，人太多了，不设个衙门管不行了。而首任李氏通判六雅图上任时，辖内已有流民2330户，开垦熟地超过26万亩。这些数字告诉我们，长春这座城市不是谁心血来潮规划出来的，而是被一群寻找活路的老百姓用双脚走出来，用锄头开出来的。长春厅的职责很有意思，它名义上隶属吉林将军。这个厅的设立等于官方承认一个事实，柳条边封不住了，黑土地上的移民潮挡不住了。
4: 长春厅它在1800年设置之后呢，在1825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北迁，啊，它迁到的是当时这个交通便利更繁华的一座小城镇，叫宽城子。宽城子就是我们今天长春的老南关区一带。那这个就是宽城子时期的一个建设。我们在1825年的时候，长春厅北迁到了这里。啊，1889年的时候，长春厅撤厅升府。1913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了长春县。我们这个位置看到的这一幅地图是宽城子老城地图啊，以南北大街作为主轴，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啊，与主路相交，形成了这种鱼骨状路网。这个时期呢，它的城市格局是因为人口聚居形成的，体现了长春城市最初的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
3: 新历城的位置偏南，交通不太方便。1825年，长春厅向北迁移到了宽城子，一个早已形成的贸易集镇，位置在今天的大马路一带，靠近伊通河，水路交通都便利得多。宽城子最早的格局是鱼骨状的，南北一条主街，东西横着几条路，没有规划图纸，没有人设计，全是老百姓在哪儿落脚，在哪儿开店，路就在哪儿被踩出来。这是一种非常有机的城市生长方式，跟后来那些棋盘式、放射式的规划街区完全不同。
4: 1896年的时候，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啊，中俄两国呢，当时共建中东铁路及其支线。中东铁路是1897年的时候开始开工建设，1903年的时候全线通车。啊，因为这个中东铁路的修建，所以长春当时规划了一个地块，叫中东铁路附属地。 包括在这个地块里呢，当时是修建了长春第一座火车站，叫宽城子火车站。
3: 老城区在伊通河西岸，车站在北郊，中间隔了好几里农田。当时没人能预见这个小站会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这座城市的命运。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站前广场啊，它是满铁附属地的中心，以长春大街呢作为中轴线纵贯全城。这个长春大街呢就是我们今天人民大街的北段啊，开启了长春市人民大街百年建设的历程啊，采用的城市的结构叫圆广场轴线加放射状加方格路网为骨架的一个城市的基理啊，包括它的中轴线长春大街啊，它有很多名字啊，这个时期叫长春大街，它也曾经叫过中央通、斯大林大街、中正大街、大同大街等等。
3: 站前广场的设计半径达到183米，能容纳约1.5万人。每个广场都像一个小枢纽，几条路从广场呈放射状延伸出去。一条街的名字更替，就是一部浓缩的百年东北史。这条街从最初的900米不断向南延伸，到今天建成段已超过17公里，成为贯穿长春南北的城市中轴线。
4: 我们在1907年的时候啊，长春开始开埠通商。1909年的时候呢，设立了开埠局。当时的清政府聘请了英国的一位工程师主持这个区域叫商埠地区域的街区规划。它在满铁附属地和宽城子老城的中间啊，在空间上呢是两个城区连为一体。中轴线叫北门外大街啊，这个是长春今天大马路的北段。当时呢是形成了长春最繁荣的一片商业街区，包括这边我们看到的三马路啊、四马路、大经路啊，它是非常繁华的一片商业街，也是长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第一次去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区。
3: 1907年长春自行开埠之后，1909年设立开埠局，中国人就在这块夹缝里自己规划了一片商业区，这就是商埠地。它的中轴线叫北门外大街，因为出了宽城子的北门就是这片新街区，也就是今天的大马路北段。三马路、四马路、大经路这些名字到今天还在用。当年这里是长春最热闹的地方，饭馆、布庄、杂货铺、钱庄一家挨着一家。讲解员说，这是长春人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区。这句话需要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称一称，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分量。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规定长春等16处城镇自行开埠通商，名义上是主动，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质。日本满铁在头道沟修建附属地，公开宣称长春旧城已被附属地所取代而日益衰败。清政府被迫在旧城与附属地之间划出商埠地，最初规划超过10平方公里，但日本人抢先收购头道沟周边的土地，把商埠地挤压到只剩约4平方公里。但正是在这片被挤出来的空间里，中国人尽可能地做了自己能做的事儿。16条马路、34条街巷在夹缝中铺展开来。到1930年代初，这里聚集了1488户商号、88户银行钱庄，顶峰针、市一堂等老字号都生长于此。所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他首先是被迫的选择，在别无选择中选择了对抗，其次是主权的宣誓，用一砖一瓦告诉日本人这块土地属于谁，最后才是规划本身。在约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区。
4: 最后这个时期叫纬都新京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长春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了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将国都定为长春，并改称为新京。
3: 伪满新京的规划前后经历了五版方案，早期方案深受英国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的影响。控制城市密度，保留绿地，功能分区，工业区放在城市下风向。
4: 城市的外围呢，我们设置了环路，规划了地铁线路，配建了现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了居民用电、集水排水管道、燃气等等。此外呢，按照雨污分流理念啊，当时呢是实行了雨水污水分流排放制度。雨水呢贮存于人工湖，形成了一些公园的湖泊，污水自纬度新京时期开始排入了伊通河。此外还在城市的东南部拦截了小河台河水，筑坝形成了一个新的水源地，命名为净月潭，为城市供水。至此，长春市就完成了空间结构发展上的全部的框架。
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新京改回长春。
4: 这就是我们长春市从远古时期到和平解放时期它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啊，包括这边是一些以这个伪满八大部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建筑。同时呢，他们也是日本侵华罪恶史和民族耻辱历史的重要见证。
3: 那些伪满时期留下的建筑，八大部、关东司令部、中央银行大多保留了下来。这些建筑本身质量很高，很多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材料和工艺。现在这些建筑大多被吉林大学和其他单位继续使用，功能性延伸了，但历史含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不再是殖民权力的象征，而是一种警示教育的载体。2017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里有一句话，城市空间格局独特。这个独特或许就是指圆广场加轴线加放射状加方格路网的城市肌理。这种格局在中国城市中确实不多见。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历史有多长，而在于它每一次扩张都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可辨认的空间图层，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样子。下一期我们要走进百年长春展区，去看看那些老城门、老字号、有轨电车，以及长春的五张城市名片，还有一座叫快进2080的未来展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5: 种草集锦，
6: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7: 这个太可爱了。
6: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7: 哎，
6: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7: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6: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两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7: 而且这个人像啊，他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 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6: 嗯，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
7: 嗯，
6: 就是说这人他谁呀、
7: 啊？他到底是谁呀、
6: 啊？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7: 嗯，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6: 嗯，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7: 嗯，
6: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啊、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7: 对，
6: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他应该是个象牙啊、
7: 嗯、
6: 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7: 嗯，
6: 还有人认为哈、啊、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演法的姿势。
7: 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的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嗯，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6: 什么来着？
7: 哎，急，在线等。
6: 他也想等个答案，
7: 他也很想知道啊。
8: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9: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8: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0: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8: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4: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那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端午前后的农业天气情况啊。
4: 嗯，
3: 今年端午前后的天气呢，对农业生产来说呢，形势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南方需要警惕暴雨和雨洗荷花，北方呢需要应对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而吉林呢，则要继续面对低温多雨的挑战。
4: 嗯，南方地区呢，预计明天起到25号，主雨带呀会明显的北抬。在端午节期间呢，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啊，甚至会有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这轮降雨啊，不仅来得猛，而且啊，持续时间还特别长，暴雨致灾的风险很高。
3: 北方地区的天气呢，则比较多样。华北、黄淮等夏收区需要抓紧时间，降雨的间歇啊，来抢收。而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地将出现47天的高温天气，土壤湿伤快，需要警惕干旱的风险。东北地区呢，也需要防范强降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农田自涝风险升高。
4: 嗯，同时呢，需要警惕两大农业风险。雨洗荷花呢，是南方早稻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了。当前啊，正值南方早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持续的强降雨呢，会冲刷掉花粉，导致啊水稻授粉失败，空瘪率增加，最终呢就会导致减产。种植户呢需要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水，并且啊要喷施叶面肥来增加水稻的抗性。
3: 受强降雨影响，不仅是南方，北方的河北中部、辽宁西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发生自涝气象风险也比较高。积水会严重影响作物根系的呼吸，导致生长受阻甚至死亡。在吉林，低温多雨仍在继续，持续降雨已导致部分低洼地块积水。更令人担忧的是，低温寡照降低了农作物的光合效率，延缓了玉米、水稻等作物的正常生长。
4: 嗯，总的来说呢，这个端午假期啊，全国农

0: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最近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举行首届学员结业仪式，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感觉好好吃啊，
2: 感觉很香啊。
1: 烧烤学院啊，30名学员呢，经过理论加实操加实战的系统培训，顺利的通过了考核，获得了中式烹调师的证书，并解锁创业大礼包。烧烤培训班成为职业教育赋能基层就业创业的一个生动实践。
2: 一提到这个烧烤学院，其实我也有点想去学一学。为啥呢？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烧烤？
1: 有。
2: 比如说呢，
1: 就是有一阵儿那个淄博烧烤特别火的时候，就那个淄博烧小小饼，卷的那个小烧烤。
2: 哎，我还没吃过这种。
1: 就这样的，有一家真的是特别好吃，但我忘记是谁家了。
2: 是在长春吃的吗？
1: 对，我这个人吃东西呢，有一个特别怎么说呢，不好的习惯，
2: 就是吃完就忘。
1: 吃完就忘
2: 啊。
1: 这家店我可能吃完了，我吃过很多次，我可能都记不住它。
2: 其实啊，这个北方的朋友啊，可能不太了解南方的烧烤啊。在这个岳阳地区，烧烤其实特别有名的。我之前也去湖南吃过烧烤，其实湖南烧烤有很多种，我们在东北烧烤其实不太吃的种类。
1: 对，我去南方吃烧烤，有的地方是烧烤是甜的
2: 啊。是吗？对，这种我还没吃过。
1: 就是它整体那个口是偏甜的。
2: 是刷酱的还是撒料的？
1: 说不好，就是亮晶晶的上面，然后就是油汪汪亮晶晶的，但是是偏甜口的。然后呢，你像咱们东北的烧烤呢，是属于偏咸口的。
2: 对，
1: 偏咸偏辣的。有一些店啊，我那天去吃了一个烧烤店，门口就用那个 A4 纸打的，本店偏咸偏辣，不能吃的你提前说。
2: 哦，确实啊，因为有不少朋友这个吃辣吃咸，其实我们东北人还好啊，但是这个吃辣这一点啊，大家的这个吃辣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啊。如果各个店都能打出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其实也是不错的啊。其实呢，长期以来啊，我国很多地方的特色美食调味是靠啥？是靠手感的，它没有很精准的这个用量啊，这个盐要多少克，辣椒面要多少克，包括还要加什么秘制调料，具体配比是多少，它没有一个精确的概念。还有啊，这个火候纯靠经验，口味呢也是因人而异，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的输出。比如说啊，同样一家店，这个老师傅烤的跟徒弟烤的真是完全两个味道。
1: 这跟做菜是一样的，就是手高手低的问题。就不同的人做出来的菜，烤出来的串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2: 对，而且这个很多人就会想，这炉子也是一个炉子啊，调料也是一个调料，肉也是一样的肉，怎么烤出来味儿就差别这么大呢？
1: 其实这个我也一直有疑问啊，就是这个东西它要是形成一个流程化的东西，会不会就味道都一样了？
2: 其实我觉得很难保持在一个特别稳定，就是每一次都非常一样的水平线，但是我觉得能保持在70%到80%一样吧。
1: 但我觉得啊，其实我们要真的把它给它进行一个系统化处理的话，有这个希望。
2: 对啊，
1: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烧烤学院嘛，是不是？
2: 说到这儿，岳阳啊，其实岳阳呢本地有3000家烧烤店啊，但是呢行业标准缺失，再加上呢从业人员的学历偏低，管理粗放的问题啊也是日益突出。2025年呢，岳阳的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就进行了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烧烤产业学院。
1: 哎呀，这个学院呢，经过反复的测试啊，将岳阳烧烤最受欢迎的几个品类腌料配方，就像我说的，给怎么样啊？精确到克了，烤制的时间精确到秒了。哎，那是每次烤的时候，多少秒翻面？
2: 对，
1: 然后多少秒就烤完烤熟了，就得从炉子上拿下来。哎，精确到这个程度。同时啊，把这个课堂搬到了实训车间，把烤炉变成了教学工位，那这个课堂可挺香啊。
2: 哦，对，而且这个烤完了立刻就可以吃，不仅吃自己的，还可以吃同学的。
1: 对，然后这个实操环节呢，就打破了凭感觉靠经验的这种传统模式啊，将食材预处理流程、调料配比量化公式，旨在用标准化体系重塑行业规范。

0: 而且呢，学院呢不仅会培养烧烤师傅，还能培养独当一面的烧烤主理人啊。比如说呢，来自安徽滁州的学员张帅帅，此前啊，他在广东东莞啊从事老旧城区的改造工作，目前呢正处于职业的转型期。他说呀，湘菜呢是一门热门的菜系，广东啊不少烧烤店都要求要掌握湘式的烧烤技艺。他原本到这儿来呢是想学学要怎么烤，没想到啊还能学会怎么经营管理。学习结束之后呢，他就决定回广东东莞，先找一家当地的餐饮企业实习，再尝试一下自主创业。
1: 其实呢，不止行业的小白啊，岳阳烧烤学院呢也吸引到了一批有着丰富烤制经验的老师傅们。比如说49岁的安师傅啊，从事这个餐饮行业在北京已经20多年了。在他看来呢，标准化教学这种教学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证食物的口味，其实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因为每个人，你像这个腌料手高手低都不一样。
0: 对，
1: 有的人说，你像以前我问我奶奶，
0: 嗯，
1: 我问就是她做的这个泡菜特别好吃啊，然后呢我就问她怎么做的，她好多的这个量就都是大腰母。
0: 对，而且这个她会根据这个菜的量啊进行调整，但是呢他怎么调整也没有明确的，比如说多一斤菜要多几克的盐，要多多少酱油。对，
1: 之前我学做菜的时候，我特别看不懂的就是盐少许
0: 啊，或者
1: 适
0: 量，
1: 那什么什么适量，什么什么少许。
0: 嗯，
1: 这个其实我在我刚刚学做菜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特别不太喜欢做这样的菜谱，因为我觉得太抽象了。
0: 那现在你成为了看着放的这类人，
1: 我会告诉别人适量
0: 啊。其实啊，这个学院的终极目标呢，是要为地方特色美食呢打造出一条可持续的人才供应链。而且啊，学员结业之后呢，岳阳烧烤学院也将提供多项就业和创业的帮扶政策。目前呢，首期结业并获得中式烹调师，也就是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的30名学员呢，均已经就业或者啊在自主创业中了。
1: 嗯，不光这个岳阳烧烤学院啊，往前翻类似的特色美食学院呢，其实已经不少了。
0: 嗯，
1: 比如说像2016年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学院成立，首届毕业生还没毕业呢，就被12家餐饮企业给预定了。你们毕业就来我们店里面，来我们企业来工作，
0: 专业对口了。
1: 对。还有2020年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挂牌了，实训基地直接用上了自动化包装线。还有宜宾燃面学院、宝鸡擀面皮产业学院、潼关肉夹馍产业学院和万州烤鱼学院。
0: 这听着怎么越听越馋呢？
1: 其实我们东三省应该联合一下，开一个东北锅包肉学院和东北地三鲜学院。
0: 不，东北铁锅炖学院，这个才是。因为你想啊，这个锅包肉呢和地三鲜你学成了之后只能做这么一道菜，但是铁锅可以炖万物。
1: 而且锅包肉是这样的，我们东三省啊，三个省份不同的地区做的锅包肉都不是一个味儿。
0: 哦，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每个地区都觉得自己这儿做的锅包肉最好吃的，
1: 有番茄汁儿的，有这种白汁儿的
0: 啊，
1: 然后锅包肉炸的程度、颜色都不一样。
0: 但是你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吃锅包肉，但是
1: 我说实话啊，我不太希望他们，我刚刚说完那句话我后悔了。
0: 嗯，怎么
1: 我不太希望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就想吃不同味道的锅包肉。
0: 嗯，而且前一阵我们不还是举办锅包肉大赛了吗？嗯，其实也是不同地区的锅包肉进行较量啊。其实啊，刚刚提到的这些学院呢，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啊，每一所呢都占着当地的招牌式吃食和实打实的产业。比如说呢，刚刚提到的岳阳烧烤呢，全市啊有3000多家门店，年产值呢超过20亿。潜江小龙虾呢，综合产值也达到了870亿。像柳州的螺蛳粉，全国的实体店突破了50000家，产品啊也远销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波小吃大学的热度啊，最先落地的是就业层面的热度。像这个潜江小龙虾学院毕业生呢，月薪就是起步过万了。熟练的夜宵师傅啊，一年干8个月就能赚10几万。还有像柳州螺蛳粉学院的学生，通过企业的考核之后呢，直接就推荐就业。过去餐饮行业多是个体户啊来单打独斗，从厨师到服务员全靠攒经验，没有统一的培养标准。
0: 嗯，现在呢，通过学院的系统化培训，就把路边摊的零散手艺升级成了标准化的岗位技能，让餐饮人才呢有了可复制的成长路径，不再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的传统模式。前两年啊，淄博烧烤爆火全国，天水麻辣烫呢让西北的小城也成

0: 了网红的打卡地。其实啊，这吃喝已经成为最有穿透力的城市名片了。
1: 的确是啊，办一所螺蛳粉学院不用花一分钱广告费，网友呢就会主动的帮你宣传，搞一个烧烤学院呢，大家就会把岳阳和烧烤之城给牢牢绑定了。这既是城市出圈的低成本妙招，也是对当地美食话语权和冠名权的一个争夺。一座城市的名字呢，能和一道吃食紧紧的绑在一起，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流量资产，能够持续的吸引游客和投资。
0: 当然呢，这条路也不是没有隐忧啊，比如说呢，像刚刚一心说的啊，过度的追求标准化会不会抹杀小吃的独特的烟火气呢？而且呢，办学的热度跟着风口走，那学生毕业的时候会不会正好赶上市场降温？小吃大学能不能走得通啊？其实呢，不光要看当地的吃食够不够香，味道够不够正，更要看各地有没有想明白，到底啊是想培育几个厨师，还是要打造一个能够带动全城人富裕的产业循环。
1: 其实说到底呢，小吃大学不是简单的跟风搞噱头，背后呢是地方产业升级和城市 IP 打造的一个深层布局。只有踩准产业节奏，不丢本地特色，才能让这股小吃热真正的变成持续的发展动力。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会给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人一模一样的快乐，我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3: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5: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6: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3: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3: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溧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溧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溧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溧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溧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溧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 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来吉林省调研；
6: 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5: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6: 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
5: 端午节期间，吉林省多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需防范局地的气象灾害。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17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到长春市松原市，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进行调研。丁仲礼一行先后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深入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松原天盈绿色能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以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技术应用情况。丁仲礼对我省在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立足吉林科教大省优势与风光资源禀赋，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畅通产学研用的融合通道，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保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科技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中扛起吉林担当，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广斌、王秋实、杨安弟、金喜双陪同调研。
6: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在第八次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召开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受表彰的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热心肠的吉林人的基因。你们中间有人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群众，有人寸步不退勇夺歹徒尖刀，有人受伤致残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你们以侠肝义胆点亮了人性光辉，以凡人善举传递了温暖力量。你们是吉林的英雄，吉林人民感谢你们。黄强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就是要号召全社会向你们学习，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带动更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一身正气护百姓平安。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关爱英雄、礼遇英雄，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激励优待政策，积极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感人事迹，让社会正气更加充盈，营造以正压邪的强大正能量。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每个公民深入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共创平安和谐社会、幸福美好生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吉林力量。黄强等省领导与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合影，王子莲、李明伟、刘凯、陈玉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关键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会议检视全省防汛工作及关键措施的落实情况。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吉安市、珲春市分别汇报近期防汛应对工作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遭遇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以万全准备严阵以待。要立足北方气候环境变化趋势，破除北方无大汛的思想惯性，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的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和下沉干部的责任，抓细抓实方案制定、设备调试、短联预报、预泄腾库信息报送、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坝塘库零跪坝、江河堤防零决堤的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兆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人员伤亡事故。各类抢险救援人员要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开展行动，严禁盲目逞强、蛮干等行为，确保人员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结合汛期特点，强化汛期管理，统筹抓好汛期全域安全生产工作，防止风险叠加出现次生灾害，守护好学校、养老院、孤儿院等特殊场所重点群体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做到靠前指挥、现场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抓实抢险救灾工作，一遇险情抓紧修缮重建水电路网等水毁基础设施，及早恢复基础功能，备足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高度关注农田自涝，增强做好农田村庄退水的主动性有效性，加快排水退水，减少进水时间，及时减损止损，降低灾害危险。 会指出，要强化科学精准的调度指挥，构建清晰闭环的指挥调度体系，层层压实指挥责任，基层一线遇到责任不清、流程不明等问题，要第一时间请示汇报，上级部门要手势清晰、指令明确，推动各关键举措不落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要强化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应急部门救的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有组织的开展防汛减灾。会后，胡玉婷在省水利厅实地查看给予安澜大模型及防汛大脑智慧平台 2.0 版迭代升级情况。他强调，要安全提高短联预报的精准度、时效性、指导性，推动短联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为防汛抢险留出时间窗口，提供决策支撑。
6: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

0: 述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大的实践价值。要深学细悟、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精神的要义，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服务振兴发展的过硬本领。会议强调，要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升级，在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议题，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科研一线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协商议政，助力打造优势创新联合体，要以区域协调促进城乡融合，在统筹发展上贡献新智慧，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县域经济提质等重点，常态化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区域联动、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要以绿色发展厚植生态优势，在转化价值上实现新突破，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冰雪经济提质升级等开展协商议政，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要以安全底线护航发展大局，在风险防范上扛起新责任，紧盯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务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筑牢安全屏障。要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在对外联通上迈出新步伐，充分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交流平台，宣传推介吉林，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要以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在履职为民上彰显新担当，聚焦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开展民主监督调研，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结合，立足政协职能职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党的建设、专题协商、调研视察、团结联谊全过程，以高标准党建引领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吕更一报道，今天，吉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继续派出三个督导组对八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推进学习教育的应有力度。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把牢督导工作的正确方向。会议强调，要紧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检视剖析，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的突出性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查摆问题再聚焦，整改措施再强化，建章立制再提质，履职尽责再从严。会议要求，要讲求方式方法，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严守纪律规矩，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珩先生奠基起立业而起势，王大珩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琪、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输血。

0: 科技报国新篇章，请听报道。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珩先生奠基立业而起势。王大珩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祺、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新篇章。请听报道。
2: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86岁的王家祺院士正在深耕空间动态快速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光电仪器设备，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从国内首台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到神舟5号、神舟6号的光学相机，让国产相机在太空中看清了地球。团队又以看得清、看得快、看得准、用得好为目标，开展天玑星载吉联动态快速光学成像相关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获得2024年度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3: 王院士在空间光学方面的一个坚守和传承，然后引领了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希望在王院士的引领下，继续的推进我们这个光学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2: 在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江慧林院士也带领着科研团队攻关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项目。依托空间激光通信容量高、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对多同时空间激光通信终端系统。
4: 江院士带领我们开展了天空地海四个环节多点的这个组网通信，现在是在卫星还有航空平台以及海上的平台和地面开展了10个G 甚至100个G 的激光通信，可以把这个网络安全提高到一定程度。
2: 现年81岁的江慧林院士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聚焦光学设计理论研究、光电动态性能测试和空间激光通信技术研究应用，创立了衍生二级光谱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特种车辆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地面动中通、航空飞中通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近年来，团队又向多维度光电探测发起挑战，解决了暗弱小动目标、看不远、分不清、辨不出的卡脖子难题。作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他用行动延续了先生不懈追踪前沿科学的奋斗精神。
5: 学业务呢，一定走到前沿去。我经常说，要学顶天立地。上至世界国家重大决策方面规划什么东西，中国哪些先进单位做得好的，值得学习事情。看自己，看缺点，看不足，看对方，看外头，看优点，看长处，取长补短才能进步啊。
2: 王家祺院士以入海上天育新人为信条，推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王家祺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光学事业。今年江慧林青年奖励基金也在长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在江慧林院士身边，一支上百人的创新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像当年王大珩先生引领他们那样，把开拓创新、科技报国的种子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让一代代吉林青年人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
1: 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请听报道。
2: 端午节将至，消费迎来又一小高峰。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6: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2: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

0: 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1: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现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2: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0: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 106.69 亿元。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继去年增长 153.1% 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增7倍。眼下，吉林正兼顾进口、出口两个市场协同，做强长春、吉林、珲春、延吉四个综市区，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促进极品融入全球供应链。
3: 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认定省级公共海外仓，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构建和完善跨境电商生态。
4: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0时45分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西部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提示相关部门做好防雷防风排涝等防范工作。各地针对近期雨情全力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隐患，建强队伍，开展实战演练，多策并举，织密防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5: 吉林市丰满区构建四级包保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分片管控机制，当地组建千余人常态化抢险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实操培训，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千余座雨水井，检修防汛车辆，设立18处转移安置点，储备足量生活物资，
6: 组建8支共计1008人的常态化防汛抢险队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即刻奔赴现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
5: 通化市围绕城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等风险点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内涝、人员被困场景，完成车辆转移、沙袋围挡、积水抽排、人员搜救全流程处置，增强实战能力。
7: 我们备足了充足的沙袋，还有我们地下有很多排水井，能够第一时间全员到位，保证业主的这个安全，及时疏导车辆，及时移出车库。
5: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要素水域救援演练，设置孤岛救援、翻舟自救等实战科目，采用临机导调模式锤炼队伍复杂水域处置能力。
8: 根据现场态势实施调整险情科目，增设实战压力，倒逼参战力量在真实复杂场景中快速研判、科学处置、高效救援。
5: 近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与练兵备勤，高标准做好各项防汛前置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9: 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今天来听科普提示，请听报道。
0: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4: 端午小长假来临，群众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今天，我省各主要交通运输部门发出信息提示，提醒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安全文明出行。

0: 你听报道。
1: 铁路方面，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五天，预计发送旅客 59.2 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将发送旅客 14.3 万人次。针对6月20号东北超赛事，长春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乘车期间，车站将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雷雨频发天气，长春机场全面优化相关运行保障预案，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调联动，做好机场天气的预判，动态调控航班放行和地面保障流程。此外，端午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内将开展端午晴暖龙家与客共话安康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互动、传统文化科普等形式，为过往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要节假日实施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端午期间高速公路不免通行费。预测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将基本持平，但较日常相比有明显增长，主要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等出行需求为主，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道路。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端午期间全省总体气温接近常年，降水稍少，平均气温 20.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的 20.6 度相近。19号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20号的白天，白城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省内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4: 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

0: 严谨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

0: 规范的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

0: 加了30%以上。
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5: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7: Participating,
8: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7: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9: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0: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1: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2: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1: 旅客王姿月，
13: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5: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4: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

0: 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6: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 吉林新闻。

0: 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来自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生活当中的事儿，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难受，心里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那节目最开始啊，首先我们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了啊，咱们来再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为13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8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29度。啊，我播了好多天的天气预报啊，近大概是20天左右吧，好像是一直那个最低气温都是低于20度的，今天、明天终于到20度了啊。也终于迎来了我们这个吉林省啊，吉林省境内啊，大部分地区也终于迎来了晴好天气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刚才给大伙介绍的是天气情况，大家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就和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就是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是因为广播嘛，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在这个长春市内用 FM91.6就能调出来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 FM91.6。 那么在这个节目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在全省的各个城市都

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这个调频的频率啊是不是统一的啊，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时间呢节目都是因为就是一套节目啊，它是不同的转发的 FM 的转发，不同的来这个发射的啊，各不相同。总之呢就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是用收音机听啊。那在这个乡村啊，因为在城市有 FM 是信号比较稳定，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想听啊，有的地方由于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 FM 就听不到，那怎么办呢？您就用这个中波来听，就是 AM 啊，中波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完全都能收到啊，都能收到。如果是这个外省的啊，如果是外省的或者是这个外国的，各位朋友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直播怎么办啊，广播的直播啊，您可以用这个咱们这个蜻蜓 FM， 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为大家介绍的啊，我们平时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得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啊，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下载下来之后它有个放大镜，它那个有个搜索，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搜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是那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就呢在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就是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正在进行的直播就是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搜小声长谈能搜到以前播过的专辑啊，搜到播过的专辑啊，你想听哪天的，因为它是按日期上传的，你想听哪天的就可以听，有一个专辑的名字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你就点那个之后，就是所有的原来播过的，从2018年开始吧，啊，基本上只要我们有新节目，一定都上传到蜻蜓上，就可以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如果是想参与的话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说您觉得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啊，很委屈、很压抑啊、闹心、难受啊，这个心里不舒服啊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那您就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此时此刻就眼瞅过节了，人家都乐乐呵呵都出去玩去了，有的回家了见父母了，有的在一起团圆了，有的已经就是今天晚上就有很多朋友就是小饭店啊这个大饭店呢都已经订好了，都有开始欢乐了，但是有可能有的朋友呢就今天就没心情啊，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纠结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之呢有的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不可理解的，就是闹心难受啊，心情不好，压力大，哎，这个时候呢，犯不上憋着，就可以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呢，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能打。但如果说您说我这人表达不是特别好啊，就是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刚打热线没打进去，怎么办呢？您也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公众号的形式发送给我，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到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就是那个通讯录那栏里头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吗？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现在你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别写太多，300来字儿200多字儿用这个文字的方式你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都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谢谢啊。那么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收看啊，现在呢广播节目也能看了啊，这个到快手上啊，您如果说想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情况的话，您现在到快手上
啊，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同时呢，快手上已经来了几百人啊，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呢，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帮着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啊。现在咱们直播间的红心一定要点到20000以上，谢谢大家啊，就是大家不停点就可以了。来的，因为大家点红心的时候，我们直播间的热度会更多一些，能够得到快手的推荐啊。谢谢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直播啊，非常感谢。好，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正在直播的快手号叫中小啊，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到快手上直接搜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搜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

好嘞，听众朋友，那刚才呢跟大家说的是咱们这个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这个期待一下大家这个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广播的啊，广播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不论您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了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嘞啊，这个来看一下吧，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呀，这个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这个今天因为可能是过节的关系，更多的朋友，因为今天下午有很多朋友就都已经回到咱们的这个有很多已经都回到家了，因为五月节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节日啊，很大的节日，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到家了，回到老人身边了。这样的话呢，可能打电话的人就比较少，有的是正因为这个点嘛，有的还正在往回赶的路上啊，有的已经团团围坐了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端午安康。明天早晨啊，明天早晨各地的这个风俗就不一样了啊，各地风俗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是要到这个江边上啊，河边上啊，对吧，啊，去寄托哀思啊，有的呢也是要这个，有的地方是真是往河里扔粽子的啊，这个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就见过很多啊。啊，有的是能够起来早啊，3点多钟天刚亮就到河边去了，等有的呢可能就是起不来啊，睡到9点10点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嘛，节假日还是很好的啊，就是是一个能够让咱们放松的，能够让咱们放松的，能够让我们这个更多团圆的啊，更多快乐的时候。但是呢，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到节假日的时候啊，两口子之间呢，或者是有的时候原来见不着啊，就是兄弟姐妹有的时候平时还见不着，哎，好不容易见一面，结果就闹得有一些时候就会出现不愉快。为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性格的问题，也有的是一直以来某一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再有呢，是有的还是由于这个一直没有解决，导致端午呢就不能在一块聚啊，或者说有一些本来原定的计划就实行不了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总之呢，在这小哥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确实是年节好过啊，年节好过，但平常日子难为啊。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会遇到这个这样啊那样啊这些问题啊。年节其实有的时候，咱这么讲，就再那个，我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再闹心再难受，咱这节一糊了也就过去了啊，一糊了也就过去了，犯不上非得在过节的时候较真儿，非得在过节的时候过不去，这个犯不上啊。但是呢，如果说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啊，本来就是应该。

0: 计划的都乐乐呵呵的，都那个说的都挺好的了，说过节要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呢，过节前一天，就比方说今天啊，今天中午吵架了，可多这样的了。不论是过节，就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就这仨节，每年那个就这个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可多了。往往都是说，那明天怎么安排啊？是今天晚上请朋友吃饭，还是明天上你家，明天上我家？或者说都已经约好了要出去旅游去，结果呢就三天假嘛，有一个三天的假期，带着孩子，然后可能就是省内游啊，或者是周边游啊，就可能都计划挺好的了。哎，约这时候，哎，不知道怎么整，就有股反劲儿就上来了啊，非得闹的意见，啊，非得咳一顿啊，有的是咳，有的是互相之间，就咱这么讲吧，你尤其那知识分子更难整啊，这一整就冷战，谁不勒谁了啊。那句话那个怎么说的，那个两口子长疥疮啊，谁都不挨谁啊。其实呢，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啊，尤其这时候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挺大的时候，可以啊，可以考虑给小哥咱们来个电话。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交流，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这都多少年了，18年了啊，到7月10号啊，到7月10号就是18年整。那么在这18年当中，咱们接热线接没有5万也有4万了，对不对？接了几万个电话。我们共同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特别难受的时候，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咱们聊聊天乐乐嗑，东北话叫扯扯大篮，扯完了之后心里头放松一点，这个很重要。另外如果说在这种事情的看法碰撞当中，哎，如果要找到了一个哎原来没想到的这条路径，那不就意外收获了吗？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好的，我们这个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你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这样好吗？
0: 啊，说吧，可以，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咱们有时间啊。哎，
1: 我有点紧张。
0: 怎么了啊？
1: 就是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从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七年是在成都，后七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万5、2万8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5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务负责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1: 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应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犯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就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0: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

0: 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业务。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子，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1: 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0: 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我曾经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我在家前，
1: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别乱啊。至于
0: 因为我很乱，一会儿
1: 记
0: 左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交流，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0: 是啊，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的10几年了，是不是？就这10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0: 是
1: 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0: 是，
1: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说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他不往上走了呢？
0: 是我这以前那套组合拳。
1: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0: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1: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0: 嗯，
1: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0: 清楚了，
1: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3000，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儿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0: 嗯，知道。
1: 哎，
0: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
1: 嗯，
0: 好像
1: 不是啊，
0: 嗯，
1: 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
0: 嗯
1: 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
0: 哦，
1: 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0: 嗯，
1: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0: 嗯，好，
1: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0: 好的，谢谢。
1: 嗯，好嘞，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嘞，拜拜。哎，好嘞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觉得迷茫了，觉得心情不好了啊，这个觉得闹心了难受了啊，很压抑，欢迎您现在依旧啊，咱们小哥在解钱陪伴大家啊，在解钱陪伴大家，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一晃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势力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您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 示，今天晚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

0: 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硬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还是拨打我们的3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这个时间呢到了我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这个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个李宇春来啊，潘玮柏来啊，这个王鹤野和胡海泉这都是重磅的歌手啊。这个如果是想到咱们长春来看歌会的话啊，现在就可以到大麦、猫眼和抖音上去开票去了啊，去开票去了啊。接下来是团购的产品了啊，这个第一个还是介绍啊，因为这个原来计划是就2天就下架，看来是为了这个五月姐的事儿啊，为了五月姐的事儿，这个这今天也没下架，阿里克谢红肠还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大伙儿那个记住了啊，就是如果说不想顿顿都吃大油大肉的，又想吃的香有滋味的，那来一根地道的哈尔滨红肠再合适不过了啊。买红肠这个玩意儿，尤其哈尔滨红肠，你不能只看名，市面上红肠太多了，看着颜色都红亮，价格便宜，一吃它就露馅了，要么淀粉多肉少，吃着像面疙瘩的，要么就是掺的鸡肉鸭肉凑数，没有正经的肉香啊。还有的就光挂个名叫哈尔滨红肠，根本没在哈尔滨生产，不是正宗的啊。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啊，人家要求有4项标准，少一项都不算地道。哪4项呢？第一，它就是必须是猪肉和牛肉啊，猪肉和牛肉做的，不能放鸡肉，不能放鸭肉，其他的这些肉，包括像骨泥那些东西更不能用啊。这样的肉香比较，肉香非常纯正。第二呢，是淀粉的含量不能超过10%，你淀粉一多，口感就是面的糊的了啊，不筋斗啊。第三呢，是必须哈尔滨本地生产，产品正宗啊，产品正宗，风味地道 啊。第四呢是哈尔滨有个红肠协会，这个红肠协会呢给他的官方认证，这个是品牌的底气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阿利克谢哈尔滨红肠呢，是四项标准全部达标，还保留了老哈尔滨传统的手工工艺。这个它不是流水线的速成品，是用老炉子果木手工烘烤的，果木香一点点渗到肉里头，烤出来那个红肠啊，外皮微韧，肉质紧实，掰开呢还能看到大肉粒和肉丝儿啊，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咬上一口呢，先是浓郁醇香的肉香，紧接着呢是淡淡的蒜香啊，最后呢回味里头有果木的烟熏的那种香气，不柴不腻，越嚼越香。不管是冷切装盘当下酒菜，

的肥瘦红肠，精致版的纯瘦肉啊，这个紧致紧实不腻，适合口味清淡的朋友。等这个经典版的肥瘦呢，就中间有肥瘦块那种啊，那香味更浓啊，越吃越过瘾啊。有的是专门就乐意吃那口香的啊。每盒呢是一斤，五盒，五大盒总共五斤，而且是一盒一个小包装的，到手就199块钱，算下来一盒一斤不到40块钱，比菜市场的普通的肉肠都便宜啊。红肠这玩意儿呢耐放好吃方便，家里囤点非常好。那么想吃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登录公众号回复红肠也能直接下单。有一些这个红肠啊在外边瞅着挺好看的，那绝对不是正宗的玩意儿啊，里边全粉面子啊，有的风味肠压根不是纯肉做的。那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阿利克谢这个啊，这个特别好啊，特别好，十分钟搞定热乎饭，它不光好吃还划算，端午节送礼也有面啊。库存量呢非常少了，想要买正宗哈尔滨红肠的这个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打电话赶紧打啊，这个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了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红肠也能够直接下单。说完这个红肠之后啊，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各位朋友总感觉到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的啊，去医院一检查就说呢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送到骨骼里啊，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啊，这直接砍掉110啊，这个价格呢上哪买都买不着啊，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38块钱呢能做到这个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活动18号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这个就今天一天时间了，赶紧的吧，咱们节目结束它也就结束了啊，这个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好的，再说一下这咱们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这个有个好消息，澳大利亚睡眠宝啊给吉林听众送端午节大礼。失眠呢是大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而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这个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呢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脑瓜不疼，浑身都舒服。那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啊，睡眠宝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抢购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睡眠宝呢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
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

0: 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每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让您睡好觉，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送完的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啊，说遇到什么事儿，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说
1: 这个我有点紧张，以前的经常听你的，在蜻蜓 FM 听你的回听，
0: 嗯，
1: 现在也是有一个我自己家庭的问题，其实我思考了两久，觉得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0: 啊，行，咱们唠唠吧，啊，说说怎么了，
1: 这样子，我今年48，
0: 嗯
1: 啊。我妻子46，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
0: 嗯，
1: 男孩，
0: 嗯，
1: 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
0: 哦，
1: 然后我是在油田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线
0: 国企啊，
1: 野外的那种职，就是普通工人，普通工人，
0: 明白啊？
1: 我妻子嘛，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
0: 嗯，
1: 就是也属于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块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这块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他快生孩子，就是就因为小的事情闹矛盾，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他妈来照顾他，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着快生孩子，那是11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想的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我想哎生孩子花费要大，
0: 嗯，
1: 想着看看股市挣挣钱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
0: 嗯，
1: 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时候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
0: 我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是挺烦人，是挺，就你现在自己回头想，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头不抬眼不睁的都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妈就认为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黑，反正意思就是我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为这个，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因为我丈母娘家本身我丈母娘的家人，他就是很强势的人，我丈母娘很强势，
0: 嗯，
1: 然后嘛，他就说啊，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儿子
0: 啊，
1: 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是冒了青烟了，
0: 嗯，
1: 这句话说了3遍，
0: 嗯，
1: 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那个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吭，
0: 确实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啊，这玩意得认啊，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是调和不了，
1: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
0: 嗯，
1: 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在没到1岁的时候，就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
0: 那
1: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0: 嗯，
1: 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
0: 嗯，
1: 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
0: 嗯，
1: 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
0: 嗯，
1: 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其实办什么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0: 嗯，
1: 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你给5000块钱的补助，我说就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0: 那凭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那啥，你媳妇这得会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了？那讲话了，你这你能干啥？就是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想，你今天到底想问啥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就得了啊。
1: 这个事儿，正像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0: 那，啊，对呀，啊，因为你出这事儿，确实出的挺差劲呢 啊。
1: 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
0: 啊。
1: 走了以后就闹离婚。
0: 嗯。
1: 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就我和我妈开。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跟我离婚。
0: 啊，后来离没离？
1: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票寄过来了，
0: 啊，
1: 寄过来以后， 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要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民政局了。
0: 嗯，
1: 人家说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一岁，我们
0: 那哺乳期啊，
1: 不能那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就我们又回来了。
0: 嗯，
1: 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
0: 嗯，
1: 就再没有了。
0: 嗯，
1: 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有些小摩擦，一直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
0: 嗯，
1: 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这么状态大概持续去了有8-9年吧，一直都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也不干啥的。
0: 嗯，
1: 然后以后因为之前有一些为了家庭一些开支，有些有时候也有一些争执吧。后边就算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家里的开支你全出，让你不会有争吵了。我说行，家里所有的开支我全出。
0: 对，那再说一下，你今年48岁了，你要问我什么事
1: 儿？我就想问你一下，我这个日子，我现在越过越，我觉得这个生活这样子很没意思啊。我不知道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
0: 啊？
1: 我就想往探讨一下。
0: 但我问你，你跟谁过能过得那么有意义？就你这一天天的，咱们总是。那个屁股大把心都能丢了的主，那谁跟你过也费劲呢？尤其女同志还心细，人家你爱人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特点是什么呢？谨慎、严谨，对吧？完了，你这家可倒好，这提了汤啷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到多大大尾巴狼。
1: 嗯，
0: 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你得知道啊。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你结婚，那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对吧？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啊，还是归你爱人的，怎么地啊，就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
1: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理由，因为孩子，我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
0: 嗯，
1: 马上快。
0: 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1: 嗯，
0: 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是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1: 行吧，行吧。
0: 这个事儿吧，咱我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严谨一点，
1: 嗯，
0: 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我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
1: 嗯，
0: 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都不惜的给我打电话，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
1: 嗯，
0: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
1: 嗯，
0: 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
1: 嗯，
0: 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
1: 嗯
0: 嗯，就跟那玩意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
1: 嗯，
0: 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50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
1: 是，
0: 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儿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然后有点啥事儿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儿就理直气壮的，你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要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敢这钻头不定看股票？那你老丈母娘不删你，删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儿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儿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吗？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
1: 嗯，
0: 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40多，48将近50了，你等你到了这个50，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好了啊，
1: 谢谢，
0: 再见了啊！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们，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 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大你样的吗？这不啊，好了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再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哎，这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们人。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端午安康啊，大家端午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记住咱这是座机电话啊，座机电话。所以说呢，长春地区以外的朋友要打电话，一定要加咱们长春的区号，加上0431啊，加上0431，否则的话呢，不行啊，否则的话打不通啊，因为很多朋友就打手机打惯了，都已经忘了座机电话是这个区号这个事儿了啊，一打打到你要不加区号，就打到你们本地的那个跟我们同样这个号，那就不定是哪儿了啊，有的是没有号，有的是就接不通啊。

0: 好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公众号上，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观众朋友也好，听众朋友也好，现在您到公众号上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您直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这随时发上来啊，就是尽量是200-300字，300多字吧。200字有的时候还说不清楚，300来字就说清楚就行了，别打多。有的朋友给我打过好几千字，打好几千字，你说他用手机打好几千字多累挺啊。然后我这头读不了，为啥呢？我一分钟最多读200字，他给我来3000字，我从头读到尾得15分钟，咱节目多长时间呢？对不对？而且广播这个东西没有留存性，我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前边那些人听众都忘了。就是尽量不要写那么多，就是300来字，大伙儿都能哎几句话能说清楚，这就比啥都强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2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尽量不上这儿来，因为他有个前任还活着呢，他还有个姐，你说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哼，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儿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就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也不磕碜，我也没说扯仨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跟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这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啊，那就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磨不开了，哎呀这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好嘞，又到点了啊，又到点了，我们要进一段这个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老话说呢，好事成双，咱们今年这好事直接成仨了啊，不是成双了，成仨了啊。因为啥呢？618、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多少年都碰不上一回。咱们老朋友好事力也是特别开启了三节同庆特大补贴活动，不少听众啊自己订完了，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你说为啥呢？ 这个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影响生活又影响心情，谁摊上谁知道。关键呢，咱们今天晚上这个福利特别给力，打电话购买呢，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这个护眼产品多了去了啊，那咱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呢有合作啊，您就说品质靠不靠谱？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提不好用，也不能天天给大伙分享。像咱们节目里很多老听众啊，都是受益者啊，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呢都清楚很多，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驱蚊防虫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专门给大伙争取的啊，整整4重惊喜好礼，机会难得，所以说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

0: 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这个时间我们用几分钟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啊。第一个呢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大麦、猫眼儿，这个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介绍完歌会的消息之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国和堂高端钙啊。咱们上半时段的时候给大伙介绍这个，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就是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是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啊，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这个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因为啥？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骨头呢补得越来越脆了。你说啊，今天咱们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边，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5-60块钱，好一点就得上吃。

0: 上百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第三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啊！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啊！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18号，也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结束，它也就结束了啊，就剩最后的一天时间了，千万别错过。等以后骨头碎了，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补钙，那不就晚了吗？对吧？那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说完这个高端钙啊，再给大伙介绍点喝的吧啊，这个山东白酒啊，山东白酒咱们原来上过，这个特别好啊，真的特别好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女士朋友啊，说知道心疼家里的老头，就一整怕他喝酒伤身体，喝多了一回难受好几天。但是话说回来，咱平时好吃的都买了，这喝的得给他安排点，对不对？酒这个玩意儿，关键是得喝对了啊！咱们要喝就喝点纯粮酿造的好酒，别碰那些酒精勾兑的啊！这个一股子刺鼻子酒精味，喝完又难受，还伤肝伤肾啊！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老酒厂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对不对？老辈人都知道，以前还唱什么"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就红高粱那个电影啊，在山东高粱啊。这个说的呢就是这个高粱酒，而且呢这个高粱酒呢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呢性子温和。现在呢天越来越冷，秋风一吹浑身凉，喝一口呢到胃里暖暖乎乎的，多舒服啊，可不像说一些低度数的这个劣质酒，喝完了胃里跟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啊。这个高粱酒酿的用的是精挑细选的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呢好酒离不开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呢就是酿好的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储存好多道工序才能成啊。您知道不啊，贵州四川那些大厂子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啊跟他那用的工艺一样啊，品质能差吗？对不对？配料表就是高粱和水，纯粮配方，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的啊，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口干，不用担心宿醉啊，让老头巴嗒巴嗒细品滋味，那特别地道啊。平时呢这价是怎么个价呢？平时这个酒啊一瓶是45块钱，买6瓶那是270。今天呢咱们团购给大伙要的福利呢是买6瓶送6瓶，就是12瓶才169块钱。那也就是说一瓶10几块钱，一斤的，一斤装，不是半斤的啊。这个就比买散酒都合适，端午节了家里来且了，或者说这个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吃饭，倒一杯好酒唠唠家常，多热闹啊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呢别犹豫，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啊，最后再说一下呢，这个静脉曲张这事儿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将近2个月的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着还不错啊。这个春夏季呢，这个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都有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 加上这个心电图再加血液检查，这几样的1000来块钱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196块钱就可以搞定。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啊，端午安康，我们继续节目啊。三部热线呢现在也是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上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还是上初中，是一个黑色的小录音机。
0: 哎呦，好多年了啊。
2: 好多年了，现在我34岁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这时间太多了，确实时间很长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2: 对对对，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2: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就可比说是23号那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就用耳朵瞄，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2: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2: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呗，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2: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策
0: 啊，
2: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2: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他
2: 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
2: 对
0: 啊。
2: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然后他撂了电话就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我听着就不对，我叭我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住院嘛。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叭我就给他一个大雷子。
0: 那他当时怎么跟你他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2: 全盘交代。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嘛。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2: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然后我妈给我出力。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 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2: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说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2: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嗯，

0: 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就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的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1: 还机会那正常，那都没事。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要再发生了，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但是我有工作，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
0: 但是
1: 咱现在
0: 说
1: 这个事儿啊。
0: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了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着没有用，你得想地确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那个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不是近期的，
0: 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0: 对，
1: 属于违法行为。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就对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到大买卖都白扯啊！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他，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小哥，我能插一句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0: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1: 就是你看也没用。
0: 我就
1: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也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0: 那不行啊，我这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
1: 的。对，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反正你
0: 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
1: 嗯，
0: 哎，好像又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1: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0: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1: 那有必要？
0: 就是、
1: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0: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1: 嗯，贼闹挺，
0: 我都、
1: 啊、
0: 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没，小哥？
1: 嗯，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0: 啊、
1: 我刚才我跟你说了，
0: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1: 啊、嗯，我能理解，
0: 哎、我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心理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0: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骗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骗他一管血，
1: 嗯，
0: 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1: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哎、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0: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1: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两个小时。
0: 那除了这个以外，
1: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0: 这个
1: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0: 等他时间也是太长了、
1: 哎。对对对，好了啊。
0: 啊，谢谢小哥。
1: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
0: 做完
1: 他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0: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焦
1: 啊。对对对啊，行，想、
0: 嗯、
1: 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儿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儿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啊，自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这就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松小哥你好。
0: 哎，抓紧时间说，咱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吧，我那个就是那个，这是个邻居，我家吧和他是邻居，他管我叫姐。
0: 嗯，
1: 完他吧就是跟我说个事儿，完他让我给说，忘说这我不好说，就是
0: 得快说，快说啥事儿，赶紧说啊。
1: 他就说是吧，他的姨，就是我管他叫妹妹，就是我这个妹妹吧，他这个姨，
0: 嗯，
1: 没有借他。没借给他妈的钱，就是没把钱吧借给他妈，就是那个办劳保
0: 啊、
1: 嗯。因为他这姨，他这姨
0: 就是他妈要交劳保，但是他妈没有钱，然后想让他姨借给他妈钱，人他姨没借给他妈，是这意思不？
1: 因为他姨吧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家吧、
0: 嗯、
1: 他就是。
0: 你怎么不说别的？我知道，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没关系。现在遇到啥问题了？
1: 就说是后期吧，完之后他妈呢，完又有毛病了，有毛病完再加上心情再不好，完他妈后期就不在了。
0: 嗯，
1: 完我这个妹妹吧，她这么说，她说我应不应该记恨，就是应不应该记恨她这个姨。完她就说是觉得，就是说是有点纠结吧，就是说在这儿说亲戚之间，说是也存在，说是就说那个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嘛。
0: 嗯，
1: 完但是她跟我这么说，完我说就是她这姨吧就应该帮她。
0: 嗯。这个东西吧，咱这么讲，人家帮不帮是人家的事儿。你有姨还有姨夫呢，你姨想帮人姨夫不干，那钱是人姨夫挣的。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过去了就拉倒，你别跟他掺和这事儿，听不听着？跟你没关系。
1: 我知道跟我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吧，让你就是给解答一下子。他这姨夫吧，没听我说吗？为啥我刚才这么说？因为我对他吧特别了解，我两家。
0: 嗯、
1: 他这个姨夫吧，就他们家，他姨可以说一不二。
0: 嗯。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人家他姨就是不借你了，不借你的时候就告诉你了，就是你乐意交不交，不交拉倒，听不听着？而且现在看他姨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他妈交了不也白交吗？领不着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别跟我犟，你要是你的事儿你跟我俩说两句行，不是你事儿你别跟我犟，因为你来问我的态度，我明确告诉你，就是他姨做的没啥错。啊、哦！但是你说你要说虽然没啥错，但是我看着你我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联系，人家也不一定想跟你联系，对不对？无所谓的事情，你乐意联系联系，不联系拉倒，听不听着？
1: 那你说宗小老师，那你说那么着，他姨就说是因为啥？如果就他姨吧，就是他把这钱借给他妈的话吧，这个劳保钱吧绝对能回来。再说当时吧，
0: 你拉倒去吧，那账是你算的，你算的跟人有啥关系？人家就不想借，听见没有？就这账不能按你账算。好了，我这时间到了啊，再见。你这跟人家家事掺和那么深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唠了。咱们的这个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 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很长时间的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生活当中的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只要是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啊，就觉得自己挺闹心的难受的，一直在自己心里头积郁着，让自己感觉到心情很不好好的这些事儿啊，都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小人常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介绍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为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把热线电话打进来，或者说呢把这个公众号信息发上来啊，给大家一个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现在是正在直播，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可以用收音机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同步直播，只不过呢它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机器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机器，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呢比方说吉林市你就要找属于吉林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段啊。总之呢都有啊，城市都有，很多景区也都有啊，有景区也都有 FM 的波段。如果是家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那么它这个呢是覆盖全省的啊，是覆盖全省的，甚至能盖上点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的这一小部分啊。所以说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在城市收听它的时候，因为城市的电波比较复杂，中波容易受干扰，但是在乡村听它的话就非常好啊，就非常好。如果是在这个家里是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家里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啊，在吉林省以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甚至说人家在中国以外在国外根本收不着这个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那您呢就这个找什么呢，您就用这个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网络收音机呢就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可以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个找你就查，在蜻蜓 FM 上不都有那个小放大镜吗，那个查找吗，搜索吗，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晚上就是我们整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的直播。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常谈的重播的话呢，您就可以啊找这个咱们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别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搜小声常谈，哎，你搜小声常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常谈的专辑。那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是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咱们播一期新播一期啊，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新播一期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所以说您按照日期就能够搜索啊，就能够搜索。这个呢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收看，收看呢原来的时候广播是根本看不着的啊，因为说这广播出声电视露影嘛，是吧，电视出人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这个广播现在因为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啊，到这个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您可以

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好的，那继续来说一下啊，那除了这个收听收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参与平台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平台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用文字咱们进行交流，文字呢您就可以在这个

中小工作室，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心里头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你知道不知道人一旦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啊。而且呢容易在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出昏招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先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再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好的，我们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咱们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说孩子在考试之前呢是这个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啊，妈妈就是菩萨，有求必应，考后呢妈妈就原形毕露了，这个孩子地位直线下降啊，有这么说的，有这么说，其实啊没有必要啊，其实没真就没有必要，尽量的那考试之前你妈也不傻，考试之前跟你别扭啥，对吧，他并不是说原形毕露，而是说恢复，你们俩恢复正常关系了。你妈该捋你就是捋你，该爱你就是爱你，那妈妈不就是连捋带爱吗，是吧，捋你也是真捋你，那个爱你也是真爱你，这一定都不要怀疑啊，一定都不要怀疑。所以这个没有那啥的，就是属于考前的时候，哪个妈妈混成那样，考试之前非得跟孩子掰扯这掰扯那，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好的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三部热线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云你一世长安，跟我说，小哥呀，坐标辽宁，床单被罩洗了一个礼拜了，还没干呢，没招了。就是很少很少有这么潮的时候，一般的来讲像辽宁好像海边上更潮一点，不是海边也能潮这样吗，就是咋，就是你要没有太阳的话也能干，但是干完了之后吧，它就总像是没干透似的那种感觉啊，就确实是这个挺闹心啊。哎，好的，就是今天我就希望说这哪管说的，今天晚上整个都是晴天，别下雨，就能干很多啊，就能很迅速的干啊。东北这点非常好，就是干爽啊。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对啊，快手前的朋友们忘了跟大伙说了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呢能够这个热度高一些啊，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来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要开这个不要开这个不要申请连麦，就有一些事儿啊想要跟小哥唠一唠说一说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咱可以呢就是打热线电话啊，这快手上现在也要打热线电话，因为是广播，咱是你大家能看着我戴个耳机啊，这是广播正在直播，您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使用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有啥心里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憋屈的事儿啊，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个可以说说唠唠啊，这唠了之后呢，因为毕竟小哥咱们这个团队干这个陪大家唠嗑这个事儿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到7月10号整整18年。我们最希望的就是

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无所述说的时候，能做一个好朋友跟您唠唠嗑，这种聊天的过程并不在于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能够处理好心情，能够让我们紧勒着这个心呐、啊。就是有的时候心里一旦堵的慌啊，就跟塞一个抹布一样样的，要不就是心本来没多大劲儿，上面端了一盆水往那一醉，哎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您就这样，您就呢就是咱们打电话聊聊天，本身来说交流是一个减压的非常好的方式，这是咱们最重要的目的啊。你就说中小比谁高到哪儿去，那都是扯淡，那都是扯淡。就是咱说你站着说话谁都不腰疼，然后看别人事看得都挺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为啥还有这么多朋友乐意说跟中小唠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唠完之后心里松快点啊，这是最大的想法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还有哪些留言，有哪些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啊，二三百字是最好的啊。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说钟汉老师晚上好，有个事麻烦老师给点意见啊。我呢头胎是第一胎是小兔子啊，我俩呢想要二胎小羊，但是我婆婆说属羊命不好。老师你觉得属羊命真不好吗？麻烦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你净扯淡，属羊咱们中国只有12个属相，只有12个属相，有1/12的人命都不好，那不扯淡你们，咱中国15亿人口。怎么可能呢？他那玩意儿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你看他一边说属羊命不好，然后一边说如果你们家有3属羊的叫三羊开泰，比谁都好。这都没有道理啊，都没有任何科学可言啊，你就扯淡。就是孩子该哪年来哪年来，该哪年要也哪年要。我跟你俩说句实话，就是孩子这个他不是说你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啊，不是说你那个就是你们俩啊，就是比方说是像机床似的啊，逮了一块铁，逮了一块铁，你车前洗铆电焊，嘎整完之后出来一个大螺丝嘎子，就是标准件，不是那么回事。他是孩子和大人是缘分，缘分到了他就来，缘分不到他就不来。就咱说实话，就比方说你说你想要，你不一定今天就能要上，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来前才能要。所以说别听老太太们说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个说道啊，没有那个说道。我认识的属羊的命嘎嘎好的不是一个两个。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那啥的，都是那个没有什么根据，就是而且就是完全就是说什么属羊命不好的事纯粹扯淡。因为啥呢？不可能，你就想象十二分之一，就是咱这么讲，咱中国十五亿人，咱们就算十二亿人，咱们那三亿都不跟着比，是不是就有一亿人，有一亿个属羊的？你算算得有1亿3、1亿4属羊的，是吧？这1亿3、1亿4都命不好，你不扯呢吗？再者说了，你再说一下，他属羊还有星座呢，人家属羊的是白羊座的，对不对？然后再找一个那个白羊座的那个老爷们儿，你们家就三羊开泰，没事啊。那你属羊的不一定还哪个星座，他俩一对比之后，那属羊的对上哪个星座之后，那就比啥都强。还有哪个月呢？哪个日子生的呢？哪个时辰呢？那这个东西你就别信他的哦。咱有有咱就要，没有咱也不着急，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是永远记住哥这句话啊，永远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缘分。啊，孩子是缘分，孩子来啊，咱这讲，这是老辈人说的是有道理的。

孩子来有来报恩的，有来讨债的，有来报仇的，那是没准啊，那是那谁也说不准。真的，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就是属羊的，都我们班那班的属羊的，而且还是女生呢，那命老好了。那个哪年了说的那个老婆婆给买转运珠，还是大姑姐给买转运珠啊，然后老婆婆就要给她买，坚决没要。为啥没要？我命这么好，为啥要转运呢？我现在运气多好啊，给我转坏了怎么办？就没要，把老婆婆乐坏了。听明白了吧？这个就给别管那事儿啊，别管那事儿，有就好，来就要，就这么回事啊。来了说明缘分到了啊，说明咱缘分就是到了，到了之后咱就好好珍惜，对不对？好好培养，尽咱自己最大努力也就可以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宏伟说钟晓你好啊，我听小声长谈感觉是一种享受啊，我都听了好长时间了，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

道至简，城外无物，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大道至简说，跟你说啊，武则天是属羊的，嗯呐，那家命好。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正好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正好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些朋友的留言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这小哥呀，坐标北京啊，昨天晚上狂风暴雨啊，外边一看都下白了，狂风卷挟着乌云啊，狂风卷着乌云马上让我想到了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是吧？最近这种天气啊，这种天气主要是那个，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权威的气象解读啊，这个不当权威消息发布啊，是主要原因是有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东北冷窝，一直在这个上空来回，他走了他来，他来了他走那种啊。据说这两天那个败家子那个湖上边又形成了一个东北冷窝，正往咱们这头推呢啊。这个东北冷窝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在高空啊，非常高的高空在那转啊，在那转，它也不走，就在上边转，然后把那冷空气批发着往下来。往下来之后，因为这天热了，天热之后咱们这就下边是湿冷空气。湿热空气啊，湿热空气被高空下来那个冷空气给整成雨了啊。所以就一直盘桓在咱们这个头上啊，这个解释我不知道科不科学，但是我是在网上查看看有人发的科普资料啊。但是现在科普博主咱也不敢信呢，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科普啊，但是他那个图做的挺令人信服的啊。说东北冷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稳定啊，在哪转就在哪转，不像台风似的来回走，他在哪块一直能转很长时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继续来看我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说我小舅子，我小舅子和他媳妇干仗啊，干仗完了说的他老丈母娘把我媳妇和我老丈母娘都给骂了，骂完之后关系也没有缓和的时候，我小舅子后来就找我干农活去，我就没去，我说你姐不让我去，他们家全家都不高兴了，我这颠覆三观了，这是不是不怨我们呢？不是，是不是真是你媳妇不让你去，还是你就懒你不去啊？你要是那啥的话，你倒问问你媳妇儿，你说我这个去还是不去啊？完了你媳妇说那你去就去吧，或者说你不去就不去吧，对吧？你这在这块自作主张的，人家你媳妇儿可能说那他骂就骂，那他老丈母娘骂的不是我弟弟骂的，那你该去去呗，对吧？你不去完了你把锅还往媳妇儿身上背，人家不骂你，你就说还不乐意，不乐意，你媳妇儿没揍你就不错了，我跟你说。整鸡了，把你整到播种机里头，把你点籽点地下去，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你个大懒蛋子，人家那头干农活你不乐去，完了你在这块撤脱找褶，完了不但撤脱找褶，还往媳妇身上褶，让媳妇当王八蛋，你这种人全家不跟你生气，跟谁生气，对不对？你还颠覆三观了，你那三观就是个懒蛋子。

0: 哎，记不记着？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在农村啊，在农村住的话吧，好像是哪个村子都有一个老小子，外号叫二懒。哎，老张家二懒，老李家二懒啊，基本上都是家里排行老二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没有三懒啊，没有说老三懒，没有，也有大懒啊，有张大懒、李大懒，有啊，但大多数都是张二懒、李二懒啊。不知道为啥，在排行上可能是老二更尖一些，不乐干活啊，老大基本上都是干活，等老三是他就只能坏了啊。人说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嘛。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咱们角上商谈，咱们三不热线，无论您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所有的这些朋友的话，都可以打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今天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一直没有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啊，可以找到咱们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您发送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个是实时交流的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是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名听众。七八年前呢，我们这儿有电台转播您的这个节目，后来呢不转播了，我就用手机听你节目，这节目办得很好，天天听。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祝钟晓老师及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端午安康，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你看看您在那个万里之外啊，在新疆的库尔勒啊，在听咱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也给您呐、啊，这个属于祝端午安康啊，祝您端午安康，祝您一切顺利啊。库尔勒在我们这块卖的最好的是库尔勒梨啊，库尔勒香梨老好了。新疆台应该是转播了咱们节目转了6年到7年，我有点记不清具体年了，应该是有6年到7年的时间，疫情之前吧。好多年，真的是好多年，咱们新疆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对咱们节目一直都特别支持，非常感谢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说从2019年高考结束就听您节目，现在孩子都10岁，你是2009年吧？你要是2019年高考结束，还现在孩子10岁了，你都太快了，孩子啊，那个妹妹啊，应该是2009年。说工作生活都挺好，听小哥节目，我就要了10000块钱彩礼。我爸也说听您节目说彩礼的事儿，也能想明白了。老公对我也特别好，什么都给买，还给做饭啊，包我爱吃的酸菜馅饺子啊，这个咱俩爱好一样哎。早上也是他起来给孩子弄饭，送孩子上学，平时孩子上课外班也都是陪着我们啊，就是有时候脾气急容易生气，前天下雨就因为停车车位小停不进去，我就让他把车停我车位上了，我去另一个位置停，他就犟啊，说我这个也小停不进去，一生气踩油门开走了啊，我就在车上等他呀，想着他找不着车位再停过来啊，结果人家过来又停在原来那个车位，停进去了，下车看着脸就生气的样，问我回家不，我看他那脸色说的一会儿再回去，我就很不理解，我什么都没说就躺枪了，和我生气，和我生什么气呢？这几天回到家一直就没勒他啊，他可好啊，也不和我说话，上次也因为什么事儿，他没弄明白就生气了，我又躺枪，我一句话没说，这次呢我就想制止他啊，我要是错了我肯定主动说话，太气人了啊。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呗，就是他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是吧？这个吧，你跟他生气你治他，那都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各种这个来回呀、兵法呀咋地，你记住就别真生气，就是男的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得了解他，他什么时候容易生气，是吧？你就犯不上惹他，然后等他不生气前往死琢磨他，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因为生气去跟他俩收拾，那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气死了，犯不上。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琢磨到底这关节在哪儿啊？到底关节在哪儿？想什么办法
给能给他整老实了就行了。就我不说吗，你想啥招收拾你老爷们儿那是你的事儿，我绝对不带说不让你别收拾了或者怎么地的，不带不说说不让的。但是你要记住，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你呢就是得就是用招啊，就用招来做这个事儿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不是说你对你老爷们好不好的事儿，而是说对男的就是这样，你可以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你得能把持住他，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你要太爱他之后吧，他有的时候一出一彩的吧，他想的没那么多，他有可能就这事儿，他已经都不再想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完了，你这头再寻，再给他自己把自己内耗够呛，你犯不上啊。所以说，但你了解他之后，你看他吃哪套不吃哪套，接哪壶不接哪壶，你这个心里一定要有数，有数完了之后就好了啊。

有一个呢，就是人吧，男的女的都一样，哪个月都得有几天吧，就是那个不顺心眼的时候啊，就是像情绪感冒。像女的呢，大多数都是就是来亲戚了，大姨妈来了，然后之前两天或者是期间的时候，就像心理感冒似的，咋都不得劲儿，就是闹心，就是搅搅啊，就是没招啊。男的其实也会有，尤其是他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啊，他累的时候呢，他又没说，然后呢，你又没太理解他啊，你又没太理解他，他又不说，这时候就容易那个死出啊。所以说呢，你该收拾收拾，我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师出有名啊，一定要有路数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对，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一个人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啊，一定有缺点。这个人要没有这个缺点的话，他肯定不娶你。啊，他肯定不娶你，就是对方的缺点，就是这个我有一个老师说的，他还不是心理专家，但是这是一个老师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的其实对方的缺点才是你真正的生存空间，就是对方的缺点是你的空间，对方要没有这个缺点，其实人家就没有你生存的空间，就或者说人家这个家就没有你的地方了。正是由于对方有他这个缺点，你们俩才能成，才有你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包括你的缺点也是他的空间，比方说你比较懒，早上不给孩子做饭，不送孩子上学，你那么懒，人家勤快啊，所以说你的这个懒是他的空间，是不是啊？你的懒就是他的空间，你要贼勤快啥都用不着他，那你找他干啥呀？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记住了啊，记住了，就是他一定是有缺点的啊，一定有缺点的。你该咋收拾咋收拾，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想开了，你不内耗不生气，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次说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热线进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说昨天把泰坦尼克号又看了一遍，忽然发现这杰克不就是女生家长日防夜防的小黄毛，小黄毛吗？有趣灵魂的小黄毛比无聊油腻的富家男对于小姑娘来说都更有吸引力啊。这个好像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了啊，就是在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这个泰坦尼克号最开始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是曾经开过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大片的研讨会的。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啊，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说还都是用电脑的呢，用电脑的那种互联网呢。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你到网上不一定能查到了啊，不一定能查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因为也看了嘛，我泰坦尼克号看了一遍还是看了两遍，我忘了。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巨幕电影啊，就是大屏幕，还没有那个 IMAX 呢。IMAX 是那啥那个阿凡达才有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大银幕和重和小的银幕，看的那个大幕大屏幕的那看的非常过瘾啊，因为音响也很好啊，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的时候曾经对这个电影做过一个研讨。其实就是说的泰坦尼克号它里面它的宣传的精神内核。啊，精神内核，其实这个是他西方的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那种生活方式的那种宣传，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啊，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他自己那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这个追求，要做自己做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啊，其实他外边包着什么纯情啊，什么这个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故事，讲故事能力非常之强。然后营造这个场景，他那个时候咱们比较震撼于他这个场景的制作，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没有那么多钱，人家做出那个玩意儿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啊，包括那个冰山呐， 啊包括那个立起来之后啊，那个船立起来之后的那种整个船的那种感受啊，原来是没看着过的啊，所以说非常开眼界。但是他这个故事的内核啊，他故事的内核就是个人主义啊，没啥可说的啊，个人英雄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个人自由也好，反正就是这些啊。大家可以，如果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应该有啊，应该有这个东西啊。好电影啊，是个好电影，必须承认是个好电影，但是它的价值观内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女生啊，没有在这个底下这个舱待过，然后去之后开了很大的眼界啊，开了很大的眼界，然后呢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她是从那个什么所谓的虚伪的上流社会来到了这个真实的底层社会，然后丰富多彩。上流社会的人呢都是矮板的，非常没有意思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然后到了底层社会都是鲜活的，怎么样？其实这个跟那个咱们中国古代的牛郎要找七仙女不一个意思吗？大致差不多。

和他差不多的一个故事还有罗马假日。罗马假日，那是那个公主上罗马度假去，完了叫一个老破坏记者，一个老坏记者，那都真漂亮啊！那个是谁？克拉克盖本啊演的是吧？然后那个领到那个世俗当中，就跟人家又喝酒又打仗的，完了走完之后，但是那个到最后还得他，毕竟他还是回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跟这个杰克这个和露丝这个就不太一样。是大致等都那些，但是泰坦尼克号最好的实际上是它的视觉效果啊，视觉效果震撼，原来没有经历过，原来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真的是很好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的，钟小哥你好啊，我是咱们吉林的，为了生活啊来到了河南郑州，已经20多年了，重度抑郁加焦虑都7年多了，要早听你节目啊，咱我可能都不抑郁啊，现在吃药也很好了，每天都在蜻蜓听重播，听着老开心了啊。小哥呀，我儿子是1998年的，儿媳妇是1999年的，结婚2年多了，两个孩子呢一直备孕要小孩呢，检查呢都没啥毛病啊。我知道孩子得靠缘分呐，让小哥祝福一下子呗，让我早日抱上孙子孙女呗，谢谢小哥了啊，提前祝您端午节快乐啊，也祝中小工作室全体人员端午快乐啊。98年才多大点儿，26啊。26加2年啊，28呗，没多大啊。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呀，就是您呐，就这个情况，就是从你给我写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语言表述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啊，这也祝你这个越来越好啊，开心快乐，这个是很重要的，先顾自己啊，记住有啥事儿的时候啊，尤其咱们这有这个抑郁和焦虑这些事啊，先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你会带动着全家快乐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俩小孩，两个年轻人呐，这个结婚2年了，一直备孕啊，一直有小孩，但是到现在好像是没有，但是一直没检查着，一直检查呢，就是像是那啥，就是一直就没有似的那种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咱祝福啊，祝福早点怀上呗，是吧？早点这个欢乐开怀，是吧？早点怀上，完了我也给个建议吧，就这俩孩子是不是一直都工作呀，都工作都挺忙的呀，让他俩休息休息，那个你回咱们东北来溜达溜达来是吧，那个上咱们这个什么松花湖啊，镜泊湖啊，是吧，这个长白山呢、啊、溜达溜达啊，回来请一个礼拜假俩礼拜假的，这个回来这样的话，对不对，对吧，就是好好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啊，让这个年轻人放松放松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哦、听话啊、哦、就是因为他俩都没啥毛病，完了一直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是地上有问题呗，是吧，啊，回咱老家这头的吧，就是就不知道儿媳妇试试咱这头的孩子啊，要试咱这头孩子，建议那个上回到咱们老家来旅游啊，住个10天8天的啊，住个10天8天的啊。那个你可以理解为那啥，那个郑州人太多了，郑州人太多，指标都使没了。对吧，你回咱家这头，咱家这头孩子少，指标多，你这回来领一个回去啊、哦。

特别正常，但是一直怀不上的话，你就是需要那个，就是可能是精神状态啊，可能是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有一些要孩子要的跟工业化生产似的，这样的不好啊，这样的不好，就是比方说啥呢？就说的天天呐测体温啊，天天测体温，然后那个每个月画这个体温的曲线图。这画完曲线图之后，这完之后，这不就能测出排卵期来吗？这有一套西方的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有的，这个很科学啊，很科学，确实是非常的很科学啊。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咱们戴那个手表似的，戴那个手表啊，那叫什么什么健康手环，天天赶着看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你那个心脏哪块什么时间跳得快，什么时间跳得慢，你那个睡眠什么时候是深睡眠，什么时候是浅睡眠，深睡眠了几个小时，浅睡，哎呀妈，你带那个，你一开始带着挺好玩的，时间长了之后老闹心了。所以说年轻人就是这样，你也别成天赶这块测体温，你就是能该有孩子那个吧，你不测体温他该有也就有了，还没来前你测的再准上他没有，他没到啊。所以说放松心情顺其自然是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啊。当然首先前提是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年轻人，不能是孩子，两个年轻人都检查了身体啊，这个各方面都没啥毛病，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放松身心啊，放松身心享受生活啊，这个时候他该来他就来了啊！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工业产品啊。为啥有的朋友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怀上？我就说你溜达溜达去吧，有的让我西南去，有的要往东南去。现在我让他往东北来，这家让他往东北来，主要是看啥时候哪块气候好。景点好，看着舒服得劲，身心愉悦啊，就没有什么啊，往西南走会怎么样，往西北走啥事，完了有的人就说，哎小哥懂这个呀，懂这个那词儿咋说的来着，奇门遁甲，对，哎呀他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啊，就是其实没那说的啊，就是这个季节往哪块去景好啊，景好，景色好，完了那个比较心情比较能比较好，能更愉悦，能更放松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有多少，就是那个，就是为啥呢？这个非常重要在哪儿呢？我多说两句啊，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有的那个家里头两口子十年没孩子啊，有的是15年没孩子，结果后来也就行，那么地吧，咱们不要了，也那个就是咱俩生不出来，那就不要了，那个上谁家抱养一个吧，就是过继一个孩子吧。这在现在好像少了，早些年这样的很多啊，过继比方说姑家的孩子，姨家的孩子啊，是反正只要是辈儿平辈儿的就可以呗，过继一个孩子自己养，结果这个孩子养也就是养到2-3岁，哎他自己怀上了来了，

好了，这个欢迎大家，也提醒这个大家，也提醒这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孩子想要小孩，两个口子都特别正常啊，两口子都特别正常。

0: 为啥呢？就是他不焦虑了啊，他不成天寻思，哎，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不成天寻思这事儿了，结果他身心放心了，他身心放松了，身体也就正常了，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因为咱们年头多了嘛，蒙对的可多了，就是有给咱们发那个有那个还有那个给发公众号信息的，也有那个给我打电话直接回来就说的，哎呀小哥你说的真准呐、啊、上咱那哪溜达一趟回来真怀上了，说你这真准呐、啊、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心放松啊，身心放松啊，然后他不焦虑了，不焦虑了之后他就怀孕的几率就提高了，就这么回事啊，跟奇门遁甲没关系啊，我也不会。好的，雨过天晴说的，哎呀小哥呀，这几天这雨下的哇哇声一片呐啊。是这段时间正是蛤蟆求偶的时候啊，那个蛤蟆叫唤的确实挺大啊。我们广电大楼下边是一条泄洪道，就是那个净月潭的泄洪道，那蛤蟆那多呀，天天晚上蛤蟆吵坑啊，老大动静了。小米说对呀、啊、我们判断生男生女的概率高达50%啊，那对呗。好的啊，这个 ROC 说，小哥呀、啊、你说的对呀、啊、顺其自然呐、啊。说这个生我女儿的时候啊，生我女儿的时候人家都说别在这个单间，这个单间里面生的都是女儿。我说那我就偏要在这块，因为我就想要姑娘。包括去年我女儿高考的时候都以为她考不上，结果人家考个公办本科，你是不是？对，就是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记住不要过分的去求。你过分的去求，你把她求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啊，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就你过分使劲求，你把这事求来了，你一定有东西拿，你一定是用你的东西换来的，你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拿啥换来的啊。所以说对啥事尽量的顺其自然，该努力的时候努力，但是努力过了之后顺其自然啊，叫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这个然后边这然就是对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 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再次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那么打这热线呢，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啊，就很多朋友都是一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呢，20多年过不去啊，这样的事儿都是有的，一直觉得委屈，觉得憋屈。那么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会给自己身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啊，有的甚至就是闹出病来了啊，这咱都犯不上啊，都犯不上。如果是这种情况，或者说最近一两个月觉得很压抑啊，或者说觉得很迷茫，有的时候面临啥呢？我是辞职还是不辞职？我开不开这个店？我跟不跟他处对象？等等，这种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都是非常迷茫的。心情非常迷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咱们不一定下来啥事儿，但咱可以唠一唠，参谋一下。参谋完了之后呢，这个让我们的心情得到缓解啊，这个是我们从最开始做这个节目以来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啊，直言不讳的跟大家呢唠唠嗑啊，跟大家唠唠嗑啊，这样的话我们陪伴大家已经整整18年了啊，陪伴大家已经整整18年了啊，我也是从这个一个普通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一个老主持人啊。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也是一直在陪着大家，也非常感谢啊，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总听钟老师的节目哈、
0: 啊，
1: 我个人有点事儿，也困惑我挺长时间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夫妻两个的人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退休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这个婆婆，但是我们没在一起过。然后我婆婆也年龄很大了，90几岁，家里天天雇了一个保姆。然后在这一年雇保姆这一年当中，就是我爱人呢，就是每周吧，要去那个，2次到3次吧，或者是4次，但是有2天他是必须固定的，因为他在单位还有点应酬吧，返聘的工作，然后下班了顺便就去到那儿，然后
0: 看看老妈
1: 看看老妈，但是在平时的日子呢，还能去2次，哈，2次到4次。但是这2次在这一年当中呢，就是固定的，就是在那中午睡午觉。然后因为这都是正常人之常情。后来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什么不适的事情，然后我就说，这个回家吃完饭，看着妈妈，然后咱们就回家睡午觉。
0: 你说什么事情？
1: 就是他在那儿睡午觉嘛，完了我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一年嘛，我就觉得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就是觉得不在那儿睡午觉，吃完饭就回来。
0: 你不如意，
1: 然后咱们在想睡的时候
0: 是你不如意还是他不如意还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吧？
1: 哦，那个我不如意
0: 啊，你不如意，你怎么不如意啊？
1: 怎么发现那个他的那个钱管家交。以前他工资都得给我一半儿，他买菜，反正他就不给我钱了。
0: 现在一半的工资也不给了啊。
1: 他把那个卡密码换了，然后，再有的时候还能听说他们一起出去陪着老人去车子走走溜溜的。那这些我就说中午不在那睡觉吧，我俩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就是经常是磕磕绊绊的，争争吵吵的，然后生气。
0: 不是，那你就去，你就去就得了呗。你要觉得那啥的话，你伺候呢？
1: 不知道我这么想对还是不对。如果要是不对呢，那人就正常。我不能去，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大姑姐哈，说他爸爸去世是我给气死的。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毕竟是婆婆，我要是上手什么对不错，我已经背一个黑锅了。我爸爸，我伺候我婆婆再背黑锅，我就不敢去。
0: 那你不去，你就你不去，你非得让他回来干什么玩意儿？那么邪门呢？ 那能咋？那能咋的？他那么大岁数了，他能咋的？六十好几了，
1: 是不能怎么的？
0: 你该往回要钱，你该往回要你的钱，要你的钱，对吧？你要不回来，你要不回来钱，跟人在那睡午觉有个六饼关系啊？
1: 他不是哪都换了吗？那我也要不出来钱了。
0: 那就抄的要呗，你上单位抄的要去。
1: 哦，
0: 你这个东西跟人家睡午觉，你说你砸邪乎曲子吗？你这不属于？你这跟人睡午觉，你说睡午觉是跟他跟那保姆跑步鞋呀、啊？
1: 我没那个意思啊。
0: 你没那个意思，你管人家在那睡午觉干什么？你管人看人妈干啥？妈九十好几了，还能活那么两年了？
1: 让他看他妈是对的。他在这一年当中，他不往家交钱，立马换了。完了
0: 往家交钱，那这个事儿就你商量呗，往下整呗，就是咔嚓点是点呗。
1: 那
0: 你
1: 就是他在
0: 那个那你直接奔钱儿去啊？你说这些干啥呀？
1: 他以前都是给的，自从雇了保姆以后吧，这一年当中他就不给我钱了。
0: 啊、那他挣多少钱呢？不够给保姆的钱呢？
1: 保姆钱我家婆婆有钱。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不还是你自己没能啊？完了，你愿意往别上院吗？你告诉他，你要不给我钱的话，我天天上你妈那去，我就帮他去啊。
1: 那他们在一起，那个中午吃饭，然后出去散步，这些都没事的。
0: 那他推他老妈九十多岁了。推他老妈那个出去溜达有毛病吗？
1: 没毛病啊，那我就说
0: 那不你有那不就是你有毛病了吗？
1: 回来睡午觉晚，然后下午再去，那不都可以吗？
0: 那人家那你折腾他干啥呢？
1: 嗯，
0: 你是你
1: 不配哈，
0: 就是咱这么讲，你要说他跑步鞋，咱们说跑步鞋的事儿，对吧？你要说他不给你钱，咱们说不给你钱的事儿。小米都说、那到底啥意思啊？就问没那个意思到底是啥意思呢？对吧？你要说他跑步鞋了，那咱以后你也去，对吧？你别管方不方你老婆婆，你该去，怕他跑步鞋吗？要不然你咋的？他妈九十六七了，你说你不让他去看去，哪天不行了咋整？对吧？那咱就你去看着他去，对吧？如果说是钱的事儿，那你就想办法上他那把钱要回来呗。那你说你要想要钱，完了让人家回来五岁了，你这想法特别隔棱子，就不正常，没觉出来自己不正常是不是？或者说哪怕说你要想把它当成一个招，我想使这招也没用啊，它不正常啊啊、哦！这个明白没有？
1: 天天在那没事呗。那
0: 你是不是怕他跑破鞋？你要怕他跑破鞋的话，你就去，回到家你折腾谁呢？啊？那不折腾啊啊，那明明能到那块就睡个午觉然后就回来的事儿，你非得给他折腾家里睡个午觉，完再折腾他妈那去，你拿他当小狗遛啊？那是正常人的想法吗？你自己寻思那正常吗？不正常啊。
1: 那我这想他藏在河边站着不怕鞋不湿、啊、
0: 那你是不是还是怕他跑步鞋？怕他跑步鞋你就去、
1: 有点猜测。
0: 怕他跑步鞋你就去，你天天中午去，你跟他一起睡午觉去、好不好？
1: 那我知道了，张老师
0: 你别绕着个弯子、你这个这个这个张劲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安徽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老公就是我车子不是坏了嘛，然后去修车的时候，然后就是人家修车的来家里面，当时呢就是他就怀疑我跟修车的怎么的了，然后呢，他就动手了嘛，动。

0: 就是说那个他外面有人了嘛，当时因为我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
1: 嗯。
0: 你
1: 啊，就是你跟我说完之后，我给你做出的判断说他外边肯定有人了，是那意思吧？
0: 嗯，是的。
1: 是的，因为我记不住，我得跟你讲从我跟你说他是外边有人了，然后当时你是觉得说的不一定，说或者说自己没往那边想过，或者说外边
0: 没
1: 有人，是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打电话是怎么个情况呢？
0: 今天打电话就是从你给我说过之后，然后我就查了嘛。
1: 啊。
0: 把他的就是从他那些聊天那个平台嘛，视频平台，然后。就看见他跟别的女人聊，在外地在厂里面跟人聊，
1: 嗯，
0: 反正发那些消息什么都，
1: 嗯，
0: 我就知道以后嘛，就是他不承认，
1: 嗯，
0: 因为我在老家带孩子，他在外地打工嘛，
1: 嗯，
0: 跟他摊谈以后，他也不承认，说我没有证据，怎么的怎么的，一直不承认，
1: 嗯，
0: 不承认，然后呢，我就问他这日子是过还是不过，他说的就是现在不过，孩子还小，等孩子带了、
1: 嗯、
0: 等孩子大了再离婚，
1: 嗯，
0: 但是他这样子说我肯定不愿意啊，
1: 嗯，
0: 我就讲要离就现在就痛痛快快的离嘛，
1: 嗯，
0: 就当时你说的就是我女儿嘛，就是中考也完了，儿子初一刚考完试，就是给他商量的就是离婚嘛，要离，
1: 嗯，那你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那离呗。
0: 但是呢，
1: 给我整懵了，你现在你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妹子？
0: 不是不是，
1: 你给我打电话到底要问啥呀？我知道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觉得很、
0: 啊、
1: 这顺理成章了吗？这不就是？然后你又不想离了？
0: 不是，也不是不想离
1: 啊？那你要问啥事啊？
0: 之前就是他不承认，然后就是他跟他小姑嘛，他跟他小姑就是连就是聊的比较好，他跟他小姑说实话，然后他小姑就是。在我就是我老公给他小姑，就是说实话，他小姑然后又是说给我听了嘛，说他确实他承认了，说他确实外面有人了，
1: 嗯，
0: 就是说他小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边上有女人问他是谁，
1: 嗯，
0: 然后呢他小姑就跟我说实话了，跟我说实话之后，然后我不就开始，你刚开始你不承认，然后现在你跟你小姑讲实话，你小姑又给我说了，我不就是我这次我肯定有恃无恐，我就给他闹了嘛，然后让我公公去外地去把他车也要回来，钱也要回来，
1: 嗯，
0: 然后我公公现在就是跟他姑又闹掰了，
1: 嗯，
0: 说他姑说你为什么要对我儿媳妇这样的说，就算他儿子在外面有人了，说
1: 不是您
0: 我
1: 再说一遍，你磨叽这些没有用，你是不是要离婚？离婚的回来赶紧离就得了呗，你跟我到他们家的饭干啥呀？
0: 哦，我就是想他，我就怕他不回来，他不回来我有什么办法？
1: 不回来你起诉去，
0: 嗯嗯嗯，
1: 你是不是确定要离婚？
0: 对，我就想让你给我支个招。
1: 我没啥招可支的，那玩意儿你要确定想离婚，就是你自己要离就赶紧离了就得了呗。你要不说不想离，咱说不想离的事儿，是不是？想离很容易，找那个他不回来，你找律师起诉他啊，
0: 就起诉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法院判完了还没有什么冷静期烂糟那些玩意儿呢。
0: 嗯嗯，我也就怕万一有冷静期。
1: 冷静期能咋的？你不冷静就完事儿了呗。
0: 哦，也可以这样子哈，
1: 嗯，对呗，
0: 你好，
1: 嗯，
0: 哦，那就好，嗯嗯，
1: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要是真想离婚，你想好了俩孩子怎么安排，各方面都想好了，钱怎么安排明白之后再离婚，你别整的啥都没有，文七武不齐的，啥都没想明白的，完了就叮当要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再不往回接你，你再自己掉坑里去，你可真得想好了啊，那玩意离婚是天大的事儿啊，啊。
0: 我也有这种考虑，
1: 嗯，那你要是确定不了的话别着急离啊，确定不了别着急离，如果说你要说确定离婚了，那就没啥可说，咱哥俩没啥可唠的啊，
0: 但是他的态度就非常生硬的，
1: 嗯，
0: 没有说他承认错误怎么的，说
1: 嗯
0: 好好过日子呀，他没有，这半年时间我在家里我也等他半年了，给他半年时间，
1: 嗯，
0: 他没有那种，他根本没有那种态度，没有
1: 半年都没回来了，
0: 半年没回来，不打电话，打电话都是给孩子打电话。
1: 那行了，算了啊，那你该离离吧，再见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嘞，不客气啊，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钟老师你好，是我吗？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问，就是我家孩子是刚中考完嘛？
1: 嗯，
2: 就是前几天十几天左右的时候，我发现他早恋，而且那个 他跟我说，完了我发现是早恋，我没骂他，也没说他啥呀，然后我没骂他，没那啥，然后我就说完了就哭，然后他跟我说我是初中的。
1: 你家这孩子

0: 哎，是个姑娘啊。
1: 对对对。
0: 啊，我寻思小子要哭的话还挺差劲的呢啊。
1: 没有。嗯。他说我处一个星期，然后我就发现他那聊天记录，那不是说处一个星期，好像是刚去不长时间就处了，而且这是第二个，那第一个还有，还有第一个，在这之前还有第一个。
0: 嗯、
1: 然后我发现这孩子也不知道是叛逆还是咋，还是我教育方法不对劲儿、
0: 嗯，
1: 就是他和我说话，他总是我说你跟他说，我说老姑这么跟对这个，你就给他讲一些道理。他说他跟你说的挺明白，是听他答应，然后答应他也说挺明白的。
0: 嗯，
1: 然后他背着你呢，他做就不是这样的做了。
0: 那肯定是啊，你那么大钱也这样，你只不过忘了。
1: 然后还有一个事是咋说呢？
0: 别说还有事，我问你，你十五六那时候，他今年十六吧，还是十五？
1: 十七。
0: 那你六十，你十六七前听大人话吗？就算听，知道大人说的最死，那能忍住吗？净扯淡的，那都未成年人嘛，不是？
1: 他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和我不说实话的我能理解。然后他是我家是咋个情况呢？是他爸经常和亲戚，从小我教育孩子，我就是管他呀。
0: 嗯、
1: 他爸就跟我俩干仗，我一管他孩子，他爸就跟我俩干仗。
0: 嗯、
1: 我一说了，他爸我俩干仗，你态度不好了，动静大了，你咋的都不行。
0: 嗯。
1: 然后我家
0: 我问你，孩子现在咋的了？是没不没说下道吗？没说杀人放火的吗？挺好的吗？
1: 没有。
0: 也没出去偷钱去，也没上夜店去给人家当陪侍去，这不都挺好的吗？
1: 我是怎么的呢？我是有抑郁，然后有焦虑。
0: 那你抑郁焦虑，你怨人孩子了吗？你治病去，把病治好了就好了。
1: 我想知道，我想这是孩子的事儿，我就是感觉挺
0: 孩子，你别管，你这孩子你别管了，你明知自己抑郁焦虑，你管孩子，不给孩子整焦虑了吗？焦虑个六饼，你为了保护孩子，孩子没事，孩子现在做的都是合理的啊，你的想法都是不合理的。好了，听明白没有？
1: 啊，我听明白了。然后我想，
0: 你的焦虑会造成全家人的焦虑，所以说你少管事儿，对于你们家来说是最大的福祉啊。
1: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孩子他爸，就是前两天是考试的时候，考最后一天是半天，然后那个孩子和他爸说：“爸，你来陪我了呗，这天。”然后上午就不用我妈来了。
0: 嗯，
1: 那我妈省得那这难受那难受的。
0: 嗯，对呗。
1: 然后他爸说的什么话呢？那个，你还就那样。他哪有不难受的时候啊？
0: 那对呀，我觉得他爸说的对呀，人说的不是那啥话呀，人说的是实话，还不愿意说实话了？那你本来就成天就那样吗？这今天这儿疼，明天那疼，今天脑袋疼，明天屁股疼的，没有不难受的时候，那不愿意说了？
1: 我就怕这，我就寻思这孩子将来再人，他就是怕。
0: 我觉得孩子肯定没啥事儿，孩子我听了很健康，很阳光，他妈够呛。他妈赶紧去治，赶紧治病去吧啊！听不听着？我主要问题还在于你孩子，就是我跟你俩说啊，这位女士啊，孩子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长大。这我好好跟你说话了，不跟你俩那啥了啊！你也得往您近，别脑瓜不进眼睛啊！孩子一定是到最后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长大的，绝不是按照你想的方式长大。然后再有一个，咱这么讲，你活得比谁明白是咋的？你为啥一定要要求人家按你的方法活呢？我就问你，你也念过初中吧？
1: 嗯。
0: 啊，念过初中是吧？
1: 对。嗯，对。
0: 那我问你，念在初中的时候就处对象的小孩，学习好的不一定特别多，但是我问你，到最后人家是过得吃不上穿不上了，还是过得出去打家劫舍去了？
1: 我是这样，我是想就是自己也没活明白，还来让我教育着你。
0: 那你就别教育了呗，你就只要他阳光就可以，不失败挺好的。我觉得那孩子很阳光很快乐就行，你别总管他。
1: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活得很失败，孩子这样事儿我自己也没活明白。
0: 那行啊，你有个老爷们伺候你不错了，挺好的。你一般人整不着你这待遇呢啊。听明白没有啊？哎呦天啊，你可听我话吧啊！你看看病去，赶紧的。你白城那块好像也有医院吧？去看看去，上你们那个白城那个医院看看心理科的啊。该吃药吃，该吃点药吃点药。完了，你现在上不上个班啊？
1: 我最近不上班。
0: 你是不是上不了班了都？
1: 不是上不了班，我是在我那边，我也那个，我是今年就有点特殊原因不上班了，要不然
0: 啥特殊原因？是犯病了？
1: 没有，我还跟你弟我，然后不干了，然后就对那个领导也不怎么那啥，领导。
0: 你这样，你那个孩子反正也中考完了，你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去吧，领孩子出去溜达，你就记住一个事儿，别总抱怨啊，咱家孩子就好，咋都好，听不听着？啊，
1: 我在孩子跟前我都不敢说话，我都不敢说他。
0: 那谁不？那你就凭啥说呀？你夸他不行啊？你还非得说人家啊？你夸过不就得了吗？听不听着？
1: 嗯，
0: 你去看看去吧啊，去去

0: 去听我话，听我话，你得真得看看。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周老师，就是我管孩子，他爸总混稀泥，这是怎么？
0: 那你就别管，让他爸管就得了。你现在都这样，自己都管不明白，管孩子干个六饼啊，闲的啊。好了，自己咋快乐咋来，你就琢磨上班吧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哎，谢谢。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2: 老师
0: 您
2: 好。
0: 哎，你好。
2: 那个老师，我现在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我家孩子吧哈，他今年反正虚岁27岁，他是个男孩。
0: 嗯，
2: 完了现在就是工作了3年，他是一名小学老师。
0: 嗯，
2: 完了吧，就是上个周五吧，完了校长就找到他，完了准备让他当那个就是学校的会计。
0: 嗯嗯
2: 嗯。嗯，完了吧，就是给他一周考，就是考虑的时间，就是这周五呗，完了给答复。
0: 嗯，
2: 完了，感觉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干了，完了现在就是他这校长一说，现在就是教育局下的通知，完了就是他们学校现在会计应该是临时工，今年是不要用了，哎，必须得有编制的会计，
0: 嗯，
2: 我就想让孩子就是看看，能不能干了。完了如果说以后要是招到会计呢，现在不好招，说是有编制的会计，所以如果以后要是招到了你，我让孩子当那个储拿，就是储拿员，哎，
0: 嗯。
2: 就是这么个意思。完了，现在吧，就是如果说干这个快递呢，咱一个月吧就能少开1000多块钱吧。
0: 得少开1000多块钱啊。
2: 对。
0: 啊、嗯。
2: 嗯。完了，今天就是拿不定主意的，想问老师，这个应该。
0: 你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家孩子是问你了，还是咋的了？还是跟你俩闲唠嗑说的这个事儿？
2: 啊，他跟我俩对的，就跟我俩闲唠嗑，他就说了这么意思。
0: 那他自己啥想法呢？
2: 他反正就是说，反正是如果说就是说干吧，反正就是一月少开1000多块钱。完了，他就是想就是说这边他想兼职，完了教他现在是教2个班的数学。
0: 嗯。
2: 完了，他就想啊、哦，就是和校长嘛就那么说的，就是说干一个班。
0: 他这是个小学是吧？大不大呀？这小学是中心校那种还是说普通学校？
2: 哦、挺大。
0: 挺大的啊，学生也挺多的、
2: 哎、
0: 啊。
2: 对对，嗯嗯
0: 嗯，你家孩子心细不细啊？
2: 嗯。
0: 啊，
2: 这个男孩他心挺细，这么大，
0: 心挺细的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
2: 哎，
0: 一个呢，咱们是外行，其实干这个呢，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但是呢，应该是管理也不是很正规，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是啊，一个是这个，学校，他是一个新人。应该呢，到现在为止依旧没算教学骨干。如果是教学骨干的话，校长是舍不得让这个教学骨干下来当会计的啊。这个咱们能判断出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对，比方说这个班嘎嘎出成绩，这老师嘎嘎出成绩，他绝对不能说你下来当会计了吧？不能啊，这是因为咱们毕竟是个业务部门啊。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当会计这个呢。又是和领导接触比较多的，其实还是说明啥？说明这个领导呢挺信任他，觉得这小伙呢挺稳当，应该挺好，是这么个事儿。嗯，干是可以的，可以干，但是呢一定要谨慎。谨慎在哪儿呢？就前边那个烂账审计你得懂啊，就是原来有没有大窟窿，别你啥也不懂拿过来就接了，傻子喝就接了，接完之后到最后一瞅有一堆大窟窿，你都对不上账，到最后前后稀烂的，你就那个不行啊。你还得找明白人来做，就是比方说账目交接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审计，就是人家上边教育局会不会来审计，这些东西就非常细致了，就咱哥俩在这唠就没有意义了啊。总之呢，就是这个活儿可以干啊，可以干啊，但是呢这个我跟你俩讲，就这个事儿就是有风险也有机会。嗯，是这么个状态。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你儿子如果说一直就当老师，一直当老师，以后能啥样，咱还说不准。
2: 嗯，
0: 你说是不是？
2: 对对。
0: 我就问你，就是说的学生总能这么多吗？是吧？
2: 对。
0: 嗯，对不对？你到最后，或者说你比方说你6年，他是小学是吧？
2: 对。
0: 6年一个周轮，轮完了之后，你就能带上班主任吗？你要能带班主任行。你要带不上班主任的话，
2: 他好像就是够3年以后4年头就可以当那个班主任。 哎，就是。

0: 的说法。
1: 对，当班主任之后你就走的是另一条路了。但是咱这么讲，人家学校但凡安排你能下来当会计，这个事儿说实话他教学上他绝对不是尖子。
0: 对。
1: 可以保证啊，可以保证。所以说呢，这是另一条路，这条路呢可以走啊，可以走，但是必须极其谨慎啊。我是首先来说，我刚才说两点嘛，第一点他教学不是尖子，第二呢学校校长认为他这个人行稳当，不会出大问题，对吧？这是两个咱们的认知。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财务这个事情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交接的时候一定要问明白，问那个老会计，一定要问老会计需要看哪些方面，都交接都需要交接啥，别把原来大窟窿自己接下来犯不上啊。
0: 对，完了在这个算法是这么就是那个做的，完了就是说就是这个马上假期的不是吗，完了让他自己在网上学，完了就是再开学八月份开学，九月份开学以后我就让原来这个老会计带着下个学期带着一学期，完了到明年的三月份呗，完正式上岗，完了
1: 这属于培养年轻人了，培养他走另一条路了，这是啊。
0: 就是
1: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可以走啊，可以走，但是这条路是可以走的，但是需要小心啊。
0: 再说那个老师有这么个事儿啊，你说如果他是这个周五吧，这个周五完了校长找他再谈，这不给他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吗？你说老师我怎么谈，你跟校长用不用谈一下这工资方面的事儿啊，咱用不用谈，怎么谈呢？
1: 那工资那事儿是校长说了算的吗？
0: 你说话。
1: 对呀、他们老师那工资不是校长说了算，他们老师工资好像教育局说了算的。他们然后那个再有一个就是那啥，他如果说想兼点课可以的，可以跟校长说我兼点课多挣点钱，因为我家庭条件，咱一农村孩子家庭条件不太好是吧，能多挣点多挣点呗，对吧？
0: 他就是刚开始谈那个时候吧，完家长就是说一直问他，就说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负担？当时我儿子吧就没反应过来，完了就说以为他是说家里有老人呐、或者是孩子啊这方面的负担。但后来回头想一想，应该是问他是不是经济方面的负担，就是这么个话吧。
1: 对。完了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想好了再说，就是不用想那么多，想干就明确的就告诉校长想干，不想干明确告诉他不想干就行，不犯毛病这事儿都。
0: 不犯毛病了，
1: 对，都不犯毛病，就是说想干和不想干都不犯毛病。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跟你分析这个，看他自己以后想走哪条路了啊。
0: 好。
1: 哎，好了，再见啊。
0: 老师好，再见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啊，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2022年哈雅乐团发行了《野兽》这张专辑。2021年7月，郑州暴雨过后的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一位戴着墨镜的男子身穿深蓝色雨衣，低头盘坐在出口处，他身后铺满了鲜花，在他旁边的单车上竖着一块纸板，写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这是720郑州特大暴雨中遇难者之一的父亲，网友们称他为雨衣爸爸。这件事在当时感动了千万网友，也让同时看到这则新闻的哈雅乐团为之动容。全盛为此创作了一首歌《蓝雨衣》。

0: 还是骑着自行车，害我送你下车的门口等着你。大雨已经过去了，但是爸爸怕你认不出我，所以还穿了上次送你到地铁穿的那件蓝色的雨衣，怕你回家晚了饿肚子，在家给你做了你爱吃的馒头和胡辣汤。你不要害怕，爸爸就在这里等你回家，爸爸就在地铁五号线的门口等着你一起回家。
1: 这首歌我也不是很敢循环听，录音的时候唱几句我就会哭。这首歌可能是哈雅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最写实的一首歌。哈雅乐团主唱戴青塔纳说，我们好像前所未有的和大家靠得这么近，我在讲你内心有一头野兽，我们在讲一个父亲失去了他的孩子，我们讲我失去了我的猫咪，这些小事和以前哈雅的音乐串联在一起，

从寂静的天空的辽阔到如今野兽的自在，戴青塔娜说，好像年纪越小的时候就越想要去表达那些看似有重量感的事情，但是野兽这张专辑就没有这个感觉，我想我可能不需要那么沉重的东西背在背上了。但是这种自在却并不是轻松的存在。戴青塔娜说，他曾一度打算放弃《野兽》这首歌。这首歌的小样录完后，我们都特别兴奋，我觉得它太酷了，我太喜欢了。但等到进录音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会有些刻意呈现野兽状态，于是我就把这首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和乐团的大家说，我最后再试一遍，如果还是不对的话，我就不唱这首歌了。

录制前，戴青塔娜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红酒，全盛调好音之后，告诉他可以先试一下。戴青塔娜喝下一口酒，唱了起来。于是，在这首《野兽》的最开始，喝红酒的声音就被录了进去。他说：“我自己的声音必须要过我的心，我的心觉得我能接受的时候，才会把这个声音给大家听。”这一遍录完之后，我和全盛老师都觉得特别好，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功课，让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让我更加接近自在的状态，就是我不再期待一个更好的。我录成这首歌的那一刻，我没有期待更多，我发觉这样才是对的。其实一切的能量都在我们自己身体里，只是我们以前可能有过多的造作和期待。

在戴青塔娜看来，这也正是《野兽》这首歌的意义所在。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这样不太受控又很自在的能量，这种能量有时候看似如野兽般有攻击性甚至毁灭性，但是如果你学会和它相处的话，其实这种内心的强大力量会帮助你很多，会让你勇敢地做回自己。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5: 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年的数据增加了30%。
4: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6: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7: 书记，前面到老韩家了。
6: 行，钉子，你继续管过着，我下去看看。
7: 好嘞。
6: 王涵，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吗？
8: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6: 哎呀，不行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8: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行啊？
6: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8: 可是你看，哎，这你
2: 书记，
6: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2: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6: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2: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6: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8: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6: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邯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8: 书记，
6: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2: 书记，书记，
6: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2: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6: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2: 爷爷，书记来了。
6: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9: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2: 爷爷，
9: 我都叹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6: 哎呀，
10: 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9: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2: 爷爷，
9: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2: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10: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钉子，人到齐了吗？
11: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10: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1: 好嘞。
10: 喂，
12: 爸爸。
10: 妞妞，你还好吗？
12: 嗯。
10: 妈妈呢？
12: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喂，
10: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2: 等等
10: 啊，
12: 我们等你回家。
10: 好。
13: 都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出发。
2: 是什么声音啊？
10: 出村的桥塌了。
4: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

0: 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背水冲塌的大桥，安泰村就在对面了。
1: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2: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0: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0: 就先进到学校里去。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下这么大雨，哎呀，真是。
0: 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韩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深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2: 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1: 哎呦，哎呀，
3: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
0: 哎，老韩，
3: 你看老韩，
0: 你怎么？
3: 老韩，你这是？
1: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
3: 哎呀，这
0: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1: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
3: 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3: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你上哪找药去？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来，药来了。
3: 哎呀，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3: 书记，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
3: 哎，
0: 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1: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真过意不去啊，这是。
0: 哎，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2: 好，谢谢书记。
0: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小妹妹，你咋了？
3: 雷声好大，我害怕。
0: 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啦？
3: 八岁
0: 啊。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哎，她一开口，哎，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4: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你唱来听听。
4: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0: 来了。
1: 刘队，你看，洪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2: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3: 是
2: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3: 啊，
2: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3: 准备好了，
2: 来，一、二，
4: 一、二，
5: 一、二，
4: 一、二。
3: 放水吧，我现在划过去。
2: 好，当点心。
1: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2: 大勇。
1: 这怎么办呀？
6: 既然不能涉水，
2: 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1: 哎，这个办法好。
3: 哎，你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1: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6: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1: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6: 丁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1: 好嘞，给书记。
7: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8: 是。
2: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4: 是。
1: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6: 太好了。哎，丁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
1: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7: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2: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3: 是。
2: 是。
1: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6: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7: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3: 好东西。
2: 是。
1: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6: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1: 哎，
7: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2: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3: 是。
2: 我准备好了。
1: 哎，怎么回事？滑不动了。
6: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给我使劲儿。
1: 哎，
9: 书记，我也来帮您。
10: 我也来，
3: 我也来，
9: 我也来，
3: 我也来，
9: 我也来，
1: 我们一起来了。
2: 使劲儿，
9: 我也来。
6: 老王，老韩，大家伙儿来，咱们一块使劲儿。
3: 哎，
4: 一、二、
5: 一、二、
4: 一、二。
11: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轮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6: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2: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6: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2: 有多少人啊？
6: 5户人家，一共18人。
2: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两位队员协助您。
6: 没问题。
2: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6: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3: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2: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机。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3: 是。
11: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五户人家。
0: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8: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0: 他们在房顶上。
8: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
2: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0: 哎，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10: 大姐，
12: 谢谢你。
0: 那边还有
10: 拿好了。
2: 哎，谢谢，
12: 谢谢您，谢谢您。
0: 哎，16、17、18，报六队，五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6: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五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8: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3: 书记，

0: 天终于放晴了，
1: 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2: 好，
3: 好，
4: 太好了！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3: 看，来了好多球迷啊！
5: 我来帮你们干。
6: 我来帮忙运土。
7: 我也来帮忙。
8: 哎，我也来。
9: 哎哎，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1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哎，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0: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吧。
10: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0: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10: 哎，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0: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10: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他担心。
0: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
10: 哎，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0: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11: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0: 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1: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2: 啊，他怎么样了？
3: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2: 哎呀，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3: 这为什么呀？啊，
2: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4: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昌平篇《生命之桥》，本集编剧邢芷雅，演播人张帆、高川周、宋万盛、浩洋、左小群、李帅颖、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王玲、李明哲、王青兰。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2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8: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16: 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
20: 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哈哈哈哈。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美好信仰，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0: 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

0: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

0: 尝试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戏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银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每

0: 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6: 临。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的困扰，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现在还像咱们这么讲20年前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都为大家介绍，第一呢是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一块，包括呢这个快手的这一块，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等一下啊，看看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0: 好的，那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从2008年就开始办的小声长谈，它的播出平台啊，我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咱们这个频率啊，在长春市内，如果说咱家有收音机，车上有收音机，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呢调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广播频率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就是同步直播，不属于转播啊。它呢是这个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不都是 FM91.6 啊，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吉林呐、白山、通化呀，甚至有一些景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频率啊和。但是都叫吉林啊、新闻综合广播，它是完全同步的啊，完全同步的。如果是我们这块家里头比这个离城市比较远啊，收这个调频收不到，哎，那怎么办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啊，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全省覆盖，甚至覆盖到了辽北、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啊，覆盖很大的面积啊，就中波就这样，它面积特别广啊，可以听到啊，可以听到。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这个或者说呢，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包括外国的，包括外省的，那我收音机我听不到啊，即使就是没有收音机信号收不着，这样的地方又想听广播节目，这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了，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啊，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可以啊，就可以这个找到。啊，在网络收音机，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直推荐的蜻蜓 FM， 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来听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这个在蜻蜓上就更方便了，你一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专辑啊。这个专辑呢，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的节目的上传啊，这个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2021几年的2022几年的都有啊，欢迎大家收听，这是收听参与呢。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在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这个公众号后台正为大家开放，您可以选择，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现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这个公众号的话，我在直播间后台随时就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说您还没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就到那个咱们是绿泡泡不有一个查找公众号吗？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因为加关注之后，你按对话，按那个公众号的对话框，你直接往这个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在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随时就可以进行交流啊。好的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这个文字参与，但是大家不要写太多啊，就是如果说你写两三千字，一个是你在那块对话框上打两三千字非常非常难，第二个呢就是我这头收着之后我也看不全，就是200-300字、300来字是最好的啊。最后啊，说一下也是咱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啊，这个现在这个广播也能够看到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啊，这个正接着，还没有接近咱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中小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
1: 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的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是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就难整了啊、哦、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

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您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0431啊，打这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你可以感动天感动地，但是不要奢望感动所有人呢。其实他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生活在自己的感动之中。但是这人确实挺好啊，只能说，但所有人都说是你是个好人，但你真不一定就是个好媳妇，娶到家啥样谁知道啊。而且先天带了那么多负面的那个负面的加分，好人不一定是好媳妇，对不对？所以说谁娶的时候那得多爱这个人，得爱成什么程度能毫不犹豫的去那啥去，对吧？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那个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等一等这个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凡是来到快手上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第一个目标是点到两万啊，第一个目标点到两万，谢谢大家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能够更多的朋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呢也是心里头压力挺大的，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也都可以现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正好热线电话现在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顺其自然问我说：“老师，怎么从2008年开始收听你的节目？2008年的节目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已经找不到了。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吉林广播网就没有啊，后来有吉林广播网之后，中间经历了一次改版，这样的话网上存的那些原有的节目都没有了啊。但是你到蜻蜓上能找到2010年开始的有一部分，中间缺了3年，但是其他的都有。”你可以到蜻蜓 FM 上去找啊。非常感谢顺其自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非常执着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给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接不进来，咱们就读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叫这位朋友呢。说中豪老师晚上好，我昨天推荐了两个好姐妹下载了蜻蜓 FM， 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您节目。

他们都很喜欢听。还有呢，祝中小工作室全体同仁端午节安康，辛苦了，不客气，谢谢小爱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祝你们也是端午节安康愉快啊，包括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也可以推荐他们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钟左右开始在快手上看小人长谈都可以啊。这位叫童二姐的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端午节是我老母亲80岁生日啊，您祝福一下，哎呀，太好了，祝老人家每天开心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这老人家这日子赶端午啊，这是过节。

好的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说你对前任如此深情，干嘛你还要找呢？这个那是人家的想法，这个咱们没有权利干涉，他有自己的想法吧，毕竟他还是要找对象的，是吧？但是他这么找他费劲，他得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你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和你不相干的人感受不到的。而且人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就是说我要找个啥样媳妇儿，人不可能活在你的前任，永远活在你的前任的阴影里边，任何人都不想，对吧？小米那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得吓走多少人呢，跟你一辈子完了一直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这干啥呢，你说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你想找对象你也不适合啊，你必须改变思想之后啊。

好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还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我得打开，这怎么还给压缩了呢？稍等一下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

一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的，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一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些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我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好了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刚才那位女生来一个总结性的啊，总结性的解释啊，希望她能明白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基于你的偏执啊，我这里头多跟你解释一下啊，多跟你解释一下，就你的这个深情啊。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的想把我拉下水，对吧？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是善良且怀旧，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就告诉人家，你心里住着一个人，而且呢，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那这个哪一个活人有这个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第一次见面没有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去啊？另外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呀？就是不怕你有过去，是怕你的过去过不去。哎，对对对啊，这个小米总结的非常对啊。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啊，就是很多自我感动的啊，就是你做的你是好人你没错，但是为什么人们就是你见到人毕竟陌生人，人家为什么陌生人看不上你，你这么好为啥看不上你？小米跟你解释一下，你再说一下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就是包括有和他同样的啊，有这种说我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好的人为什么不被重视的人，你来体会一下说这话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啥呢，你的深情对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就想把我拉下水。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是善良而且怀旧的，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你就告诉人家，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人，而且是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哪个活人有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是第一次见面，也没啥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啊？另外呢，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你过不去啊！这话说的特别好啊，总结的非常到位，铁杆小米，这个得给加个鸡腿啊。对，就是那个，你最后这句话特别好，就是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它过不去。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两部都在站着呢，但是一直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咱们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说我妈的门市和旁边的烧烤店中间呢，被烧烤店主放了一个大绿色的垃圾桶。和他们家协商，他家说确实味道挺大的，但是垃圾桶在这放一年了就是不动弹啊。于是呢我们家就给城管打电话了，城管来了让他赶紧把垃圾桶放屋里或者是指定地点，看来小人还得让他暴露在阳光下，把他绳之以法了啊。心情挺好啊，这个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想办法处理问题啊。他那个东西确实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长春这头吧是这样，长春这头的垃圾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就是那个厨余垃圾啊，就是那个饭店的这些垃圾啥的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他是有一个垃圾车啊，早晨中午晚上好像是三遍四遍那样吧，就是他肯定够你用，就是你有垃圾了你就赶紧扔车里，直接就带走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样的争议少一些，但是他确实不对，你在道边上你门是你整个你自己单，那不是那个人家那个市政放的垃圾桶，你自己家整个大垃圾桶往那一放，苍蝇啥的耗子啥一堆，你多难受啊，就没有功德嘛。所以说你把他举报了是对的，没事就应该这么干啊，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个人的权益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老师啊别念我名，想问一下怎么平衡心态，比如说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个项目需要上面验收，各种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下级领导帮我说话，验收很顺利，遇到难题的时候领导也给出主意帮着渡难关，但是如果我和别人有竞争的时候，领导就可能不把我排前边，自己就很失落，也不知道，也知道不可能绝对公平，领导也难，怎么开解自己？你要的不是绝对公平，你这不讲理，你这干啥都在前边，你臭不要脸的，你就属于，你这就纯属于张三不吃死孩子，你活也把你惯的，凭啥谁都得帮你，谁都得照顾你啊？凭啥都得给你说话啊？你算干啥的？你给大家有啥好处啊？那这不惯的吗？就是，那你要能做成事儿，你人要做成事儿的话，要有君子帮忙；人要做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对吧，人要做成伟业必须要有强大的敌人，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是贼弱啊，基本上来说在职场上来讲就是自来娇那种狗屁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挺累挺能干的，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不是要求公平，你是要求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就啥都得把你放前边，都得对你高看一眼，都得帮你忙，你算个六饼啊。领导只是给你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你都觉得自己被慢待了，那不就是惯的吗？那啥呀，你这不是平衡心态的问题，你这是需要增强修养的问题。没有担当吗？这不就是

所以记住，你要干的是事儿，这个事儿领导给你放前边去了，你也要干成；领导给你放在后边，你也要干成。咱们这么讲，下级说好话，咱们要干成；下级说坏话，咱们得想办法怎么能让下级说好话，然后把事儿干成。这个才叫不屈不挠啊，才叫能够有担当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希望你能够听我这番话，我不太好听啊，我说的不太好听，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活鹰冠的啊，你就是人要真正做成事，不是说谁夸谁那啥，谁夸你谁不夸你是怎么样的，不是，人是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把事做成，才是你的能力体现。就我刚才说了，人要成事必要有君子帮忙。再说一遍啊、哦，人要成事必有君子帮忙，人要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小人作祟必有啊！你要想干一个大事，不可能有小人，不可能没有小人在，因为啥利益冲突了，你必然有小人给你捣乱了，给你设绊子，给你那啥啊、哦？人要成伟业，必有伟大的对手，你没有伟大的对手，你不可能成立伟业。不可能成就伟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你还敢这块有点啥事就过意不去了？有点啥事，你那小心灵多么的脆弱啊！排名往后排排都觉得不行了，你能干啥？

0: 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1: 五岁半，
0: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学习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20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大理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
1: 哦，
0: 嗯，这个小学一二年级转学和没啥太大事啊。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哦，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不好是吧？
0: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三年级三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0: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三年呢？
1: 哦，
0: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1: 哎，对对对，他有孩子。
0: 对呀、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1: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0: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就是这样。
1: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0: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1: 哦，好的。
0: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叫你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扯个大扯了，唠个屁来唠啊，对吧？
1: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孩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这小的
0: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1: 哦，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万一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带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1: 我就是没有，
0: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对吧？
1: 谢谢啊、
0: 你想，你这么整吧，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啊，
1: 是，
0: 就是
1: 好的，好的。
0: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嘞，
1: 谢谢。
0: 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平复一下我这像饺子馅一样的心呐。啊，继续啊，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啊，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在热线电话没有进来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提醒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是觉得心。

情不好了，闹心了，难受了啊，心里憋屈了，已经憋屈了好几年了啊，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有一个事情感到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那您呢就可以打我们现在的三部热线了啊，不用这个连麦，在快手上咱现在连不了麦啊，你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感情的原因，什么我现在都23了，没听明白你说啥啊、哦？详细的说啊，把那个说详细了，别一句话一句话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叫露水啊，露水说：“小哥晚上好啊，您好，我是您忠实粉丝，我儿子刘宇航6月27号要中考了，请小哥祝刘宇航中考超常发挥呗，顺利进入理想学校呗。”好的，啊对哈、啊，27号就要中考了有哈，所以说6月份的老师那家伙，高考放3天假。端午节放假，再加上中考3天假，再加上8个星期礼拜，6月份实际上总共他们就上了15天学，啊，好像就上上了半个月，实际上就上10几天的学。然后啊，高考他得去监考去，中考还得去监考去，孩子们就放羊了。关键是中考一完事儿。回头马上期末考试，完了各班之间还得就是学校说的学生不行排名，那班级的排名啊，你这个老师，你的这个带班的成绩怎么样的，学校的排，妈压力老大了。这孩子们本来就是到6月份之前呢，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就是那个最起码来说，后边的不捣乱，前面的好好学，中间的一直在使劲儿。哎，这老师也是，哎呀，感觉到自己这个当老师当的很好啊，这个班级啊，这可高兴了。结果6月份一下来，哎呀妈，这孩子从家回来，这跟原来不一样了，跟原来不一样了。完了，等到7月份这个中考完了之后，再抓紧归拢，剩10来天了，归拢不过来了。所以那个中学、小学小学老师还可以，就中学老师们，其实6月份他们可着急、可上火的了，还累挺，还着急上火的啊。尤其班主任呢啊，这大家理解点吧啊。这两天有可能学生的班主任有点就是这个态度不太好啊，或者有点火气大呀，都理解点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笑对人生说老师啊，你说我有新闻焦虑咋办呢？老关注军事新闻呢，就怕美日韩非等好多国家联合侵略中国，怕战争起来呢。首先来说呀，就是新闻焦虑症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啊，就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被某个新闻刺激，然后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啊，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和这个网络上找相应的新闻，不停地找，之后呢，由此被新闻带入情绪。啊，产生各种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有，这实际上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病啊。但是你要说它是病呢，又不是特别重，就属于一种心理依赖啊。这种状态不是心理依赖啊，我说错了啊，就是属于一种症状。那这种症状呢，你如果是有可能的话，觉得自己很重的话，找心理医生是有必要的。第二个是有点正事儿吧，你去干点别的。你但凡一天天忙工作、忙孩子、忙家里的，没有这样的啊、哦。你就纯粹喝酱油、耍酒疯，把你闲够呛。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谨慎的怀疑你关注的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因为军事新闻我也看，我几乎每天都看，但是我不看军事故事啊、哦。这个记住啊、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军事博主有很多人，尤其在这个

自媒体的这个端上，你看它不挂新闻榜，新闻榜都是我们传统新闻这些人在挂新闻榜，他们都是挂故事榜。所以说你要是但凡你脑瓜好使点，你瞅啊，这是在讲故事。那就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所以说你那不是新闻焦虑，你那是新闻故事焦虑。就是叫那帮老家伙，就是我不说嘛，讲俄乌战争前儿，大家讲的成的好了，叫我一听家成解气了，还真好啊。但是这人一定不知道乌克兰都有多少个邻国。哎，就说情绪的时候，那就跟他干，那家伙跟你说，在哪个什么伯里乌布尔，那家伙咱们有多少个兵团呢？说的成的好了，那就跟那个讲评书似的。但是你记住，他讲的真的就是评书，他连乌克兰有多少个邻国他肯定不知道，就说出四五个他都说不出来。俄罗斯更不用说，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这就是所有的军事故事啊，军事故事、国际政治，他在讲故事。所以说讲故事就是要有故事情节的，要有主人公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是关注军事新闻的话，你上正规的军事网站上去看啊，正规的，就比方说中央台的军事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专门有军事频道。听着没有，你记住了，就看正规的军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你记住，新闻的特点是啥呢？有事实啊，少态度，有立场，有事实，有立场，少情绪啊。就是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说这件事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事件、结果如何，这是新闻的五要素啊。新闻的五要素他给你说全了。然后呢，当然我们是中国，我们有我们的立场，那表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新闻立场，这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情绪没有啊，新闻是不要带情绪的啊，不要带，有立场无情绪啊。就是这个事儿，那家伙我们应该啊，煽动两句，那就是到最后播完这个新闻之后，那作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那个就是宣传啊，那个就是宣传，那就不是情绪啊。所以说你到军事网站认真，你要是真是军事新闻的爱好者，你到认正规的军事网站上，你去看人家的新闻，看人家的评论。你不要上那个快手上，你去看那些博主啊，我跟你说，他们就是，你听他说全是情绪，有一点点的新闻，这个新闻真的假的还不知道，然后全都是情绪，那老特头就得干他啊，就得把他干的啊，头敲碎，腿打折啊，肋巴扇凿骨折，全都是这类，这类就是讲故事，讲评书。啊，他是拿这个当由头讲评书，这个您一定要记住。所以说不要沉迷于那些玩意儿，那不扯淡呢吗？我知道一个我们东北的啊，我们东北的那个大哥啊，就是讲那个军事故事，讲国际关系政治，那讲的老好了。你知道这大哥原来干啥的吗？这大哥在那个俄乌战争开始之前，这大哥是讲黑社会的啊，讲这个长春这几个大哥和沈阳那几个大哥、哈尔滨那几个大哥，他们中间怎么这个干的啊，就是当时有啥，其实他们很多跟压根不认识，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然后他把他们结合到一块儿，说的当时那个哈尔滨那大哥给这个沈阳大哥打电话啊，沈阳大哥打电话完了之后，沈阳那大哥又怎么地啊，当时摆的摊完了去的，这那时候讲的也可好了啊，老多人看了，后来发现讲这个不如讲这个军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他就开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那家人更多。

所以你把他那玩意儿你当新闻看，你不扯淡去吗？当故事可以啊，就是看他讲故事讲挺好玩的。有时候我一看也看十好几分钟。我说大哥真能白话，哎，太佩服了啊！但是没有真事儿，他说那玩意儿都扯。就是你要是有记性好，他一个月之前说的和他现在说的就两回事儿。

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就玩呗啊，就玩呗，是吧啊？别当真事儿。笑对人生说啊，知道了，老师，我就把那些主播赶紧取关了。感谢小哥，你对你也不用取关，你当故事听呗，听挺好玩的，老解气了，调解情绪用是吧？但是你不能把他说那，他们说那玩意儿不是真事儿啊，他们那事儿不是真事儿啊。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正规的军事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看这个，一个是央视频道的啊，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啊，就是中国之声的。然后呢你关注一下那些真正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教授，比如说那个中东问题的话，你就看啊李少先教授的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中央台有一些教授还是很厉害的啊，国际关系学院的了，国防大学的了，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啊，而且这些人咱们讲不瞎呲，他说的是真事儿啊。小米说那些焦虑我觉得更多来源于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你要看军事你得了解弹道导弹的技术和反弹道导弹的参数，战斧导弹杀伤系数和隐形轰炸机的型号和应用，各个国家的军事战力和民生经济能力，气候和地理，人文环境和文化，这些都得了解之后再去分析能不能打起来，否则那不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玩呢。有的博主连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的都分不清，你听他给你分析，他分一个六饼啊。对啊，真不知道，他们真不知道巴勒斯坦是哪儿，巴基斯坦是哪儿，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涉及到军事问题，涉及到军事问题你要知道让你知道的和不让你知道的信息差，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端午粽香飘四海，安康祝福满人间。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祝您端午合家欢，生活更美好。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2: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3: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东南部最低气温13至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1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至3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发布2026低保新标准，7月1日正式实施。
1: 全省未来一周多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做好防汛防范。
0: 长春吉林端午龙舟邀请赛今日同步开赛。
1: 接下来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实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的眼贴福利，补助全吉林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实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好更快，用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了不少。
0: 趁着618狂欢节呢，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紧在10分钟之前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呢送一瓶，我们啊再加送一瓶，拿走呢拿到手整整是2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活动呢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和您关注省内新闻。省民政厅公布2026年全省城乡低保省定指导标准，新标准将于7月1日全面落地。全省城市低保分3档执行，长春、吉林、延吉等中部、东部的核心市县月人均低保760元，四平、白城、松原等西部城市标准为710元，德惠、双辽等县域执行660元的底线标准。同时明确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不低于低保的1.3倍，区分全自理、半护理、全护理3类人群，设置梯度照料补贴。此次提标的重点倾斜低保家庭、脱贫户的学子，今年省内专科及以上困难考生可申领3000元至5000元的教育帮扶金，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全方位保障困难群众的衣食、医疗、就学基本需求。
0: 2026京东618大促数据昨天新鲜出炉，吉林省消费市场呈现鲜明差异化特点。省会长春依旧稳居全省消费首位，家电 3C 大件购买量遥遥领先。辽源市消费增速全省第一，城市消费活力持续释放。长白市智能硬件 AI 产品购买渗透率增速全省第一，城市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白山市智能硬件 AI 产品购买渗透率博得头筹。从消费品类来看，那厨电套装同比暴涨273%，清洁日用品、智能穿戴等紧随其后。看得出，省内居民越来越看重居家生活品质，人均消费最高的品类集中在手机、空调、冰箱等大件家电。业内分析，县域物流完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是拉动全省线上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消费正全面覆盖城乡各个角落。
1: 吉林省气象台消息，未来一周省内降水总量较常年偏多，东部山区雨量更为充沛。当前吉林正式进入主汛期，气象应急部门联合提醒城乡居民，山区出行避开河道陡坡，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身体滑坡。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渠，驾车途经低洼路段时减速慢行。各地防范物资以及防汛物资应急队伍全部在岗待命，持续监测雨情水情，保障群众出行与生产安全。
0: 今天晚些时候，长春、吉林两市端午龙舟大赛同步鸣锣开赛。长春赛事设在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卫星桥至南三环河段，举办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吉林市赛场位于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展全市龙舟群众邀请赛。本次赛事面向企事业单位、社区、高校、乡镇队伍开放报名，两地合计超百支队伍、上千名选手参赛。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端午民俗体验区，开展包粽子、五彩绳编织、非遗展示互动。文旅部门依托赛事推动江河沿岸景区联票优惠，推出观龙舟、游江景、品江鲜那一日游线路，以群众体育赛事拉动夏日短途文旅消费，丰富市民端午假期休闲选择。
1: 6月17号，延吉朝阳川机场同日迎来两条韩国旅游包机航线，济州、襄阳飞往延吉的航班顺利落地。当天共搭载367名韩国游客抵达延边，两条航线分时段运营。襄阳航线持续到7月22号，每周三、周六起飞；济州航线本月的下旬多班次开行，预估整季接待境外游客超3000人次。眼下，延边全力完善国际化旅游配套，各大景区增设外币兑换点，商圈全覆盖跨境支付，全域更新多余种岛式标志。针对免签后的年轻游客增多的特点，当地旅行社同步推出亲子轻徒步特色线路，依托航线红利，持续打造东北亚跨境旅游的打卡地，带动边境文旅消费稳步上涨。
0: 6月18号至22号，2026香港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正式开展。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携3款全新右舵纯电动车亮相现场，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本次参展车型针对东南亚、港澳出行需求，优化续航、充电与空间配置，主打家用通勤双场景。展会现场同步展示红旗电池智能座舱自主研发技术，彰显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成果。
1: 高考结束，省内各大景区民宿持续推出毕业生专属福利优惠活动，一直延续到8月31号。
3: 随着升学考试收官，毕业出游迎来高峰。那为了缓解考生备考压力，丰富暑假休闲选择呢，吉林文旅持续推出面向2026届中高考应届毕业生的景区专属优惠，那涵盖城市乐园、山地森林、地质湖泊、历史古迹多种文旅业态。
4: 从即日起到30号，咱们持高考证可以进园免费游玩，我指的是夜场这一块。第二就是从19号到30号，然后咱们高考生可以每天有5个名额跟雪北虫互动这么一个机会。
5: 除长春动植物公园外，吉林省内多家景区同步推出游玩优惠。临江市老秃顶子山在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门票享半价优惠。临江市西谷风景区在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门票享8折优惠。靖宇县四海龙湾马尔湖景区，高考毕业生持准考证，门票享半价优惠。通化市柳河县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游玩柳河县内所有 A 级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即日起至8月31号，吉安市国家5A、4A 旅游景区对全体中高考毕业生免收首道门票。适用景区有高沟犁文物古迹景区、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鸭绿江国门景区、通化溶洞景区。学生凭有效证件特惠套票每人89元，单独购票每人60元。白城市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月至10月2026届全国中高考应届毕业生持本人准考证加身份证原件免景区首道门票。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工作全面启动，为破解考生及家长择校选专业信息复杂、真伪难辨等痛点，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全新改版升级。
3: 随着升学考试收官，毕业出游迎来高峰，那为了缓解考生高考结束志愿填报也提上日程，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那近日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那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5: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查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平台数据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考生可登录阳光高考官方平台注册账号进入系统，提前熟悉各功能模块，结合自身成绩、测评结果、个人意愿综合筛查志愿，理性参考系统推荐方案，科学完成志愿填报。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气短，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心脏啊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呢，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呢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是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1: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 像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足足呢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呀是最后几天了，这个活动呢结束立刻恢复198元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普法小贴士，买到问题粽子如何维权，法律赋予消费者退一赔十的权利。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预报

0: 包装粽子必须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消费者购买时需注意选择纵角端正、真空包装、无胀气的粽子，避免购买三无产品或标签模糊的粽子。冷藏粽子需按包装说明储存，食用前彻底加热。若粽子存在变质、异物或标签虚假宣传，商家可能违反食品安全法第34条，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或赔偿。保存购物小票、订单记录、问题粽子实物及照片，若因食用粽子身体不适，需留存医疗诊断证明。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可要求商家支付价款10倍或损失3倍的赔偿金，不足1000元，按1000元计算。买到问题食品，可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证据，要求介入调查。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或者是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呢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紧急下达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广东、广西、青海、重庆、贵州、云南6省区防汛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与受损设施抢修。近期西南、华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出现山洪、道路积水、农田被淹险情。国家防总已对榆黔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资金重点倾斜受灾乡镇，保障临时安置点、食宿、医疗物资供应。两部门要求各地加快资金拨付直达基层，同步做好隐患点位巡查、地质灾害监测，提前转移低洼山区危险区域群众。各地应急队伍、大型排涝设备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降低强降雨带来的财产损失，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 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启动本年度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行动，活动以绿色智能、惠民便民为核心，覆盖全国1000000个县域乡镇。官方梳理一批适配乡村路况和高性价比新能源车，形成动态推荐目录，叠加车辆购置税减免、以旧换新双重补贴政策，村民置换新车可一站式完成旧车评估和补贴申领。本次行动同步推进县域充电基础设施补短板，乡镇集市以及行政村停车场新增公共充电桩，偏远村落布局便携式换电站，各地线下巡回展销会陆续开展，现场安排试驾、政策讲解，持续激活下沉绿色消费，助力农村

0: 交通低碳转型，拓宽汽车产业增长空间。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启动全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新增图定旅客列车106列，全国每日开行客车总量达到12174列。新图优化京沪、京广、沿江等主干运力，增开跨省城际通勤高铁，加密县域通达动车班次，中西部山区出行车次显著增加，多地开行旅游专列，西发潮至长途卧铺列车，方便群众暑期出游。17号起，新图车票已分批上线发售，铁路部门同步优化12306线上退改签重点旅客预约服务，车站增设自助票务设施。调图兼顾货运保供，提升粮食、能源物资运输效率，客运运输调配更加均匀高效。
0: 住建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推行房屋建筑统一身份代码制度，今后每一套每一栋建筑都会拥有唯一的专属编码，实现从规划、建设、交易、修缮到拆除全流程的信息追溯，编码绑定房屋产权、安全检测、改造记录等全部档案，群众办理过户、抵押、老旧小区改造手续时，可一键调取信息，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1: 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2601.9亿元，出口同比增长16.6%，高出全国平均增速4.8%，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区域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化，对东盟、拉美、非洲出口分别大涨45.2%、14.8%、76.1%，降低对传统欧美市场依赖。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农产品成为出口主力，边境口岸通关效率持续提升。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酶 Q10 能不能管用呢？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有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呢，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的坑，那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是承受不了的。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那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虚体力没力气的，那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呢，养护心脏特别的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那么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和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小美在恋爱期间存在频繁的微信资金往来，所有款项均未备注款项性质。分手后，双方对这期间的经济账目进行核对清算，小美自愿向大刘出具借条，确认了借款金额。大刘能否主张全部转账均为借款，要求小美

0: 全额返还。
1: 除借条确认的金额外，其余转账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民法典第667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恋爱期间的资金往来具有明显的情感依附属性，在无明确借贷合意的情况下，通常应认定为维系恋爱关系的自愿性支出或赠与性花销，不因该笔金额较大就当然转化为借款。本案中，双方在恋爱结束后对经济往来进行梳理结算，并出具借条明确了金额。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

0: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 推动家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7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

0: 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 1.95 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

0: 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 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五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带领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吉林省调研；省委书记黄强会见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科创产创深度融合，擦亮光电信息产业名片；吉林省端午假期运输组织工作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7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到长春市松原市，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进行调研。
4: 丁仲礼一行先后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深入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松原天盈绿色能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以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技术应用情况。丁仲礼对我省在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立足吉林科教大省优势与风光资源禀赋，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畅通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保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科技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中扛起吉林担当，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广斌、王秋实、杨安地、金喜双陪同调研。
3: 6月18号，在第八次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召开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受表彰的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4: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热心肠的吉林人的基因。你们中间有人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群众，有人寸步不退勇夺歹徒尖刀，有人受伤致残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你们以侠肝义胆点亮了人性光辉，以凡人善举传递了温暖力量。你们是吉林的英雄，吉林人民感谢你们。黄强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就是要号召全社会向你们学习。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带动更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一身正气护百姓平安。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关爱英雄、礼遇英雄，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激励优待政策，积极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感人事迹，让社会正气更加充盈，营造以正压邪的强大正能量。 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每个公民深入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共创平安和谐社会、幸福美好生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吉林力量。黄强等省领导与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合影，王子莲、李明伟、刘凯、陈玉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关键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4: 会议检视全省防汛工作及关键措施落实情况，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吉安市、珲春市分别汇报近期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遭遇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以万全准备，严阵以待。要立足北方气候环境变化趋势，破除北方无大汛的思维惯性，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的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和下沉干部责任，抓细抓实方案制定、设备调试、短林预报、预泄腾库、信息报送、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兆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人员伤亡事故。各类抢险救援人员要在做好风险评估基础上开展行动，严禁盲目逞强、蛮干等行为，确保人员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结合汛期特点，强化汛期管理，统筹抓好汛期全域安全生产工作，防止风险叠加出现次生灾害，守护好学校、养老院、孤儿院等特殊场所重点群体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做到靠前指挥、现场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抓实抢险救灾工作，一遇险情抓紧修缮重建水电路网等水毁基础设施，及早恢复基础功能，备足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高度关注农田自涝，增强做好农田村庄退水的主动性、有效性，加快排水退水，减少进水时间，及时减损止损，降低灾害影响。会议指出，要强化科学精准调度指挥，构建清晰闭环的指挥调度体系，层层压实指挥责任，基层一线遇到职责不清、流程不明等问题，要第一时间请示汇报，上级部门要手势清晰、指令明确，推动各项关键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强化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应急部门救的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有组织开展防汛减灾。会后，胡玉婷在省水利厅实地查看给予安澜大模型及防汛大脑智慧平台 2.0 版迭代升级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高短林预报精准度、时效性、指导性，推动短林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为防汛抢险留出时间窗口，提供决策支撑。
3: 6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专题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20届运动会筹备、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经验复制推广等工作，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安排工作举措。
4: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省“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加快出台落地实施。 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持续挖掘岗位潜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组织推动优质潜力企业做大做强，坚持普惠特惠相结合，帮助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发展第二曲线。要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抢抓产业机遇，放大比较优势，依托零碳园区建设，帮助企业开拓算力市场，有效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努力在磁源经济领域实现新突破。要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交出合格的整改答卷。会议强调，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经济韧性持续强化，一至五月份运行态势符合预期。要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石化等重点领域，积极挖掘潜力，培育新增长点，落实龙头企业稳产增产举措，强化以丰补欠。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抓好抓实扩大有效投资，领导带头招商引资，促消费促增收等重点工作，形成有力支撑。要加强有效调度，紧盯关键动态，解决重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交账意识，坚持能动履职，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经济大事要挑大梁，多做贡献，确保上半年目标顺利完成。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执政为民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务实有效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健全长效机制，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落实领导包案机制，推动整改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真改实改，清零消耗。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办好省二十届运动会，依托赛事提升城市品质，普及群众体育。要鼓励先行先试，主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进经验，强化效果评估，确保落地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一网通办，扩展高频事项线上办理通道，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3: 6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上，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大的实践价值。要深学细悟，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要义，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服务振兴发展的过硬本领。会议强调，要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升级，在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议题，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科研一线，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协商议政，助力打造优势创新联合体。要以区域协调促进城乡融合，在统筹发展上贡献新智慧，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县域经济提质等重点，常态化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区域联动、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要以绿色发展、厚植生态优势，在转化价值上实现新突破，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冰雪经济提质升级等开展协商议政，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要以安全底线护航发展大局，在风险防范上扛起新责任，紧盯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务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筑牢安全屏障。要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在对外联通上迈出新步伐，充分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交流平台，宣传推介吉林，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要以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在履职为民上彰显新担当，聚焦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筹盼，开展民主监督调研，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结合，立足政协职能职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党的建设、专题协商、调研视察、团结联谊全过程，以高标准党建引领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3: 6月18号，吉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
4: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继续派出三个督导组对八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推进学习教育的应有力度。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把牢督导工作正确方向。会议强调，要紧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检视剖析，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查摆问题再聚焦，整改措施再强化，建章立制再提质，履职尽责再从严。会议要求，要讲求方式方法，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严守纪律规矩，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 214.3 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85%。
5: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4: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5: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4: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

0: 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1: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穴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2: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1: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下游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大需要是19种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0: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伏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布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3: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4: 近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针对近期雨情，全力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隐患，建强队伍，开展实战演练，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5: 吉林市丰满区构建4级包保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分片管控机制，当地组建千余人常态化抢险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实操培训，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千余座雨水井，检修防汛车辆，设立18处转移安置点，储备足量生活物资，
6: 组建8支共计1008人的常态化防汛抢险队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即刻奔赴现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
5: 通化市围绕城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等风险点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内涝、人员被困场景，完成车辆转移、沙袋围挡、积水抽排、人员搜救全流程处置，增强实战能力。
7: 我们备足了充足的沙袋，还有我们地下有很多排水井，能够第一时间全员到位，保证业主的这个安全，及时疏导车辆，及时移出车库。
5: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要素水域救援演练，设置孤岛救援、翻舟自救等实战科目，采用临机导调模式锤炼队伍复杂水域处置能力。
8: 根据现场态势实时调整险情科目，增设实战压力，倒逼参战力量在真实复杂场景中快速研判、科学处置、高效救援。
5: 近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与练兵备勤，高标准做好各项防汛前置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4: 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
0: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

0: 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1: 端午小长假，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我省各主要交通运输部门发出信息提示，提醒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路，安全文明出行。请听报道。
2: 铁路方面，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 59.2 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将发送旅客 14.3 万人次。针对6月20号东北超赛事，长春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乘车期间，车站将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雷雨频发天气，长春机场全面优化相关运行保障预案，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调联动，做好机场天气的预判，动态调控航班放行和地面保障流程。此外，端午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内将开展端午晴暖龙家与客共话安康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互动、传统文化科普等形式，为过往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要节假日实施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端午期间高速公路不免通行费。预测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将基本持平，但较日常相比有明显增长，主要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等出行需求为主，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道路。
1: 6月18号，东北四校首届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2: 活动中，东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为东北四校首届国优计划毕业生颁发了学位证书。此次国优计划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组建了东北地区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共同体，探索形成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科学教师协同培育路径，
3: 让我能将学习到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把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作风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2: 截至目前，东北四校已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664人，首届毕业32人，获得教育硕士学位25人，学位授予率为78%。
4: 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能把国优计划的培养范式进一步升级，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更优秀的科学教师。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2: 青春逢盛世，担当正当时。6月1日，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王子健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陌生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成为吉林省第216例、中华骨髓库2303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以善意为帆，以担当为桨，用平凡的行动书写不凡的青春答卷。捐献当天，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丽前往看望慰问王子健，并为他颁发荣誉证书，对他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王子健始终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在参与献血的过程中，红十字会志愿者向他普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通过深入了解，他知晓了国内有很多血液病患者正苦苦等待造血干细胞配型，这唯一的生命火种是他们对抗病痛、重获新生的希望。看着一位位患者因爱心捐献重归健康生活，王子健深受触动，也坚定了他加入中华骨髓库、随时准备奉献爱心的信念。善意的初心纯粹坚定，但真正面对抉择时，王子健也曾有过犹豫。2025年夏天，他接到了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惊喜之余，担忧也随之而来。他反复思索捐献是否会影响自身健康，捐献过程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在一次次纠结和考量中，是父亲的一番话点醒了他。父亲告诉他，真正顶天立地的人总要心怀社会，懂得奉献，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成就自己。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让他彻底打消顾虑，坚定地奔赴这场生命之约的决心。此次捐献经历也成为王子健人生中一段珍贵且难忘的旅程。他坦言，整个过程收获满满，十分感谢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春市红十字会与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悉心关怀与照料。作为马院学子，他始终牢记所学所思，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实践，落到实处。他说，未来也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不断提升自身思想与道德修养，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使命。岁岁无余，长安长乐，这是王子健送给患者最温暖的祝福。一次捐献，一份希望，一份担当。造血干细胞捐献是生命的接力，是爱心的传承，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却能为绝境中的家庭点亮曙光。在此，我们真诚呼吁广大青年朋友，以王子健同学为榜样，主动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摒弃认知误区，勇敢传递善意，让我们以平凡之举护生命之暖，用青春热血汇聚大爱洪流，为更多血液病患者撑起一片希望的蓝天。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

0: 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我们要祝大家端午安康。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是在吃粽子听节目呢？
0: 没错啊，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啊，今天应该叫周端午。今天又是周五、
1: 哎、
0: 又是端午，
1: 非常有才啊。周五周端午、
0: 啊、就是今天是周航他们家的节日
1: 啊，端了你的礼拜五。让你放假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离不开吃粽子啊。真的一年又一年，端午又来到了啊。艾草挂好了没有啊？香粽是不是已经吃起来了
0: 啊？咱们这边不光是艾草，还有纸葫芦呢、
1: 哦、对对对、
0: 啊、
1: 我们家全挂了。
0: 就是、问问大家，你们会叠纸葫芦吗？
1: 哦，你
0: 不是买的那种像扇子那样
1: 的，五彩
0: 的
1: 啊，
0: 啊、手叠的小纸葫芦、
1: 哦、你会啊？
0: 我会啊。
1: 谁？我刚想说谁会、
0: 啊、我真会啊。打小就叠这玩意儿吗？
1: 真的？你是能折出那种像扇子一样的形
0: 的
1: 吗？
0: 方形的，
1: 方形
0: 的，手折
1: 的
0: 是方形的、
1: 哦、
0: 两边俩耳朵，中间是一个方肚子
1: 啊。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恢复记忆了。
0: 对，你
1: 小
0: 时候
1: 都学过。
0: 你小时候肯定有这样的。
1: 哎，这个人有才华呀，就是不管多了到了多大的年纪啊，依然是才华横溢呀、啊。
0: 这个和才华没关系，我觉得反倒是你、啊、就是身具很多技能、
1: 嗯，
0: 只是你有的时候被屏蔽了。
1: 哎呀，你看，
0: 你要开发出来。
1: 人会聊天啊，真是也不一样、啊。大家来晒一晒啊，自己包的粽子，自己折的纸糊、
0: 哎。另外也顺便说说，每年都会说的，您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呀、
1: 嗯？啊，前两天我们家有一。些没有人吃的馅儿嘛，什么五花肉啦、
0: 啊，
1: 什么这个肉啦，然后豆沙啦，我就想着又给小东吧。我说你吃什么馅儿的，我给你拿点。他说我就吃什么都没有的。
0: 你看，你首先问这个，你吃什么馅儿的？我吃什么都没有馅儿的。
1: 我说啊，咱们俩一样，就吃那粽子里边连大枣都不放的，就是纯纯的糯米啊，
0: 就是纯糯米的那样。我觉得那样的好吃
1: 啊。我说
0: 因为吃枣馅儿的、
1: 嗯，
0: 小时候被坑过，
1: 嗯，
0: 那个家里可能比较懒，那个枣没去核，然后那枣核特别硬，
1: 硌牙，
0: 一下扎到牙肉上了，
1: 哦，特别疼，
0: 哎呦，好疼啊！
1: 我也是，嗯、咱俩真，我虽然没有被硌过，但是我讨厌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小东说我吃什么馅儿都没有的，我说那。不行，我们家就二十个什么馅儿都没有的，我一个都不能给你。
0: 不舍得吃，不舍得给你，看着没？
1: 那也是亲戚帮我在外边订的啊，因为一般没有卖什么馅儿都没有的，他卖不出去啊。我们这个是提前打电话让人家现给包的，
0: 有小卖店都有。
1: 啊、
0: 这个还不太贵呢，一般的这个门前的食杂店小卖店有卖粽子的、
1: 嗯、
0: 你一问基本上是十块钱四个。
1: 啊、嗯哦、那我们这约的十块钱五个。
0: 但是大家买的可能买带馅儿的多，觉得你看、
1: 嗯、
0: 我都是十块钱四个，你买的是不带馅儿我还带馅儿。
1: 不是，人家有人，人家有人还嫌馅儿小呢，就爱吃那个馅儿啊、嗯、今天大家一起来聊。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了，我会叠方的葫芦、
0: 嗯、
1: 你们都真有才啊，我、
0: 这个、
1: 我完全失忆，完全想不起来了。
0: 大部分男孩子都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这个方葫芦的叠法跟小时候玩那个方啪叽有很多步骤是一样的。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好复杂呢。
0: 只是在中途稍微多了几个折扣，然后这个就变成葫芦了
1: 啊，
0: 还得吹一下。
1: 哦，彻底想起来了。
0: 对，
1: 这个
0: 叠到最后低
1: 了
0: 俩耳朵一蹬、
1: 啊、
0: 然后一吹
1: 啊，
0: 那葫芦肚子就鼓起来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彻底想起来是有这葫芦的事儿啊。一会儿回家领我姑娘玩一会儿、
0: 哎、我觉得门前挂这种葫芦比买的那个像风扇一样的那葫芦更好玩、
1: 啊、
0: 更有意义。
1: 然后自己再涂点颜色啊。哎呦，你这么一说我们家今天又多了一个这个
0: 手
1: 工的活动。手
0: 腕脚腕拴的那个绳、
1: 嗯、
0: 彩绳也都是自己家搓的、
1: 嗯、
0: 更好一些。
1: 哎，那我们期待大家来晒彩绳、晒葫芦、晒艾蒿、晒粽子啊。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可以了。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又给可静趁着
1: 上一课，
0: 趁着放音频的时候给大家给可静单独上了一课。我说这个，从前我们小时候啊，基本上都是挂的什么艾草是自己采的
1: 啊，
0: 葫芦是自己叠的，彩绳是自己搓的。谁家要是一般你想出去买还没得卖，要是真有卖的，你要买了，谁家挂的这葫芦是买的，那这家媳妇儿会被人笑话的，说你不会啥也不会，这是一个懒媳妇儿。
1: 我说，
0: 然后可静说，那你说我呢？你就是个懒媳妇儿。
1: 哎，我真的，我就是我印象当中这些东西全是买的。
0: 这都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用钱买方便
1: 啊。
0: 其实买的是时间，因为你看可静啊，刚才开玩笑说她懒媳妇儿，不是，她这个时间要用在更好的地方。
1: 你看又会聊天了，
0: 把时间用在给大家做节目上，那
1: 又会聊天了，
0: 何至于天天在那搓在那叠？
1: 关键我们家也没有地，也不能种这爱好。但是这两年，因为我认识一个邻居，他们在怀德那儿有亲戚
0: 啊，
1: 然后人院子里边就会种这个艾蒿，年年就长。然后我也知道了啊，
0: 那是一个产业了，
1: 就可以割，然后
0: 往外卖。
1: 哎，对对对，他们家批发，还早今早上就在早市卖呢。哎，我估计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没听节目，都去早市了
0: 2块钱一把。
1: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天气情况。哦，今年行情不好，卖1块。
0: 哎，说天气之前，还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啊。家好游到众城，好服务在众城，冷暖相伴众城随行。挂一串艾蒿行不行？
1: 这个端午出游啊，去众城加油确实能省些钱。那这个为什么说天气的时候说是艾草呢？前两天不是老下雨吗？人家有讲究的人从初一就开始挂艾草
0: 啊，
1: 但是一直下雨，这个艾草就卖不出去，今年就降到1块了，你知道吗？
0: 所以他一直挂到现在，因为下雨他那个艾草没蔫味儿
1: 啊，
0: 他还不用换了。
1: 没有，昨天早上回家现割的。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就今天这一个晴天，明天又开始下雨了、
0: 日子真不错啊。
1: 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白山16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哎呦够热的啊，29度，最低气温也有20度了。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转偏东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20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吧，说新闻之前还是跟大家说大家比较开心的事儿啊，这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了重金啊，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咱们全吉林的听众朋友。那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稍微见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淌眼泪淌个不停，眼前有小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肿胀啊，特别疼，整天都特别难受，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眼贴。
1: 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啊，我跟你讲，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东北，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嘛，迟迟热不起来，你这个循环就不好，你用它这个熏蒸按摩技术啊，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还有咱们的中药草本精华啊，吸收的更快更好，哎，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用，尤其适合咱东北人。用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亮不少。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这个618加端午节的专属好礼啊，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10分钟之内啊打电话更幸运， 还送您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送一瓶再加一瓶，到手两大瓶，满满一大箱，这个618端午的专属好礼啊，平时没有这么多的活动，就10

0: 分钟才有这么多赠品，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刚才这个说叠葫芦这事儿，我觉得惹祸了。
0: 啊，
1: 这个擎天柱说，你看，哎，我这儿正好有这个彩纸，你有手工纸，咋叠呀？说一下，这在节目里面说，我估计一。

0: 牛已经叠好了
1: 啊，
0: 人家在家已经给叠好了，拿着纸吹都吹起来了，还带两个小把儿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蜗牛是最会吹的，它特别能吹，可能吹了，
0: 就是爬得慢，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人家会飞。
1: 我说它会吹，它是因为它说它会飞
0: 啊。哎，我疑惑来了，这葫芦只有一个肚啊？
1: 什么叫一个肚啊？它中间是一个方方的肚，两边俩耳朵，不正好吗？然后绳从中间穿过来，提了起来，一挂一串。
0: 啊！哎呦，那我又失忆了。我小的时候怎么就叠一个呀？没有串成串的呀？没人教我。
1: 一叠都是好几个，而且不会特别大。用红色的纸啊，绿色的纸
0: 啊，
1: 就是包括各种颜色的，然后一串
0: 哦，
1: 在门前晃来晃去。还有就是插艾草，
0: 这事得追溯到我妈那儿了，没教我。
1: 插艾草，你觉得是单纯的一种风俗习惯吗？是驱病驱邪的
0: 啊。对，早上要用它洗手洗脸嘛。
1: 艾草确实是有这样的功效，就是它，你看，最起码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吧，艾草点着了之后，这个烟可以驱
0: 蚊
1: 子
0: 啊。
1: 它本身呢具有特殊的香气，这种香气对一些蚊虫啊，是，你看五月份湿气逐渐上升，这时候有一些这么小虫子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活跃起来了。
0: 嗯，
1: 艾草的气味可以有效的驱除它们。
0: 哎，就说驱五毒嘛，所以这个时节啊，就是多吃点排湿气的呀，去毒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啊。平易近人说端午安康啊，我刚要问可静去哪儿了，可静就来了。感情你来的时候一直是小东在说话是吗？
1: 对。
0: 然后可静没说话，你就以为我没来，我在。
1: 但是你等着，
0: 我听
1: 他说话，他也会笑。
0: 静观众相啊，说刚刚加入，请多关照，没问题。带葫芦了吗？有暗号。擎天柱说：“你看，我们今年包的是咸肉粽子，哎呦，一看就是自己家包的，鼓鼓的，而且攥得真紧。我跟你讲，就我今年买的这个啥馅儿都没有的
1: 啊，
0: 包的都不怎么紧啊。您这个是真紧，一看这纯高级手工啊，匠心制作。
1: 我们这看另外一个，你看这一个新朋友 iCat 啊，
0: 嗯，
1: 他发了照片说，他们家早餐居然吃的是，这叫什么蛋呢？
0: 哎。”这种蛋特好吃，就是蒸的嘛，把那个蛋打在盘子里边。
1: 这叫卧的蛋还叫塔的蛋？
0: 卧鸡蛋
1: 啊
0: 啊！然后我们家喜欢放点那个海天的黄豆酱
1: 啊，
0: 特好吃。然后他还说在哪儿留言呢？我们都看见了，
1: 对，
0: 跟着你吃了，
1: 你都留完言了，
0: 挺咸的。
1: 看着就咸
0: 啊，真好吃！我特别爱吃那种卧鸡蛋啊。感谢 iCat， 今天早上的朋友好多呀，看来都在家过节呢啊！哎呦。煮了这么多的粽子，一看也是自己家包的。
1: 对，
0: 能好吃。
1: 我跟你说，我会包粽子，你信吗？一个大老爷们会包粽子，
0: 你连纸葫芦都会，我现在什么都信。
1: 我觉得，因为小时候看大人包粽子，觉得好玩，就折那个三角的那个形状，折来折去，特别有意思。
0: 啊，明年今年来不及了啊！明年我弄点叶子糯米，我上他们家去，我接着拍视频。
1: 哎，
0: 大家可以关注可敬的崔老师，敬是尊敬的敬啊，就不是可敬的敬了，可敬的崔老师。然后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就拍一个他给折纸葫芦的视频啊。
1: 哎。
0: 也没想到，你看人家今天露这么一个绝活，哎呦，又是你火了啊！感谢老同志，哇，欢欢给我们拍来了早市的实拍，这大爱好跟我们昨天在农村砍的一样啊！
1: 今天是正日子，你汇报一下，这一把爱好多少钱啊？
0: 一块，我不告诉你了。
1: 真的一块，我昨天问。我们家门前卖的还是两块钱一把
0: 哦，你一会儿去早市要散的时候，两块钱两把，我跟你讲，
1: 最后
0: 可能两块钱三把，
1: 真是吹哨要散市的时候，人家可能就说了，你拿走吧，不要了，我也懒得往回拿。
0: 还有那个他拍那大葫芦，你看多大。哎，你们这个早市挺漂亮的、啊、
1: 严格的说，这个艾草现在已经就不能卖了，因为是要在今天天亮之前擦上。
0: 哦，不，我们邻居都是今天早市这个去买，然后回来挂的。你看他说一块钱五根，对、
1: 哎、
0: 啊，
1: 真便宜。
0: 哎，我才知道挂艾草啊要单数
1: 啊，
0: 你知道？
1: 这我真不知道。
0: 你看。
1: 这我真不知道。
0: 总算有一个他不知道的了。
1: 我们小时候那艾草都是没有买的，都是自己上山坡去薅，
0: 嗯，
1: 薅了一把也不知道几根，回头往门框上一插，
0: 要挂单数啊。对，今天早上我路过一个早市，也是，哎呀，特别有气氛，就是那卖葫芦。

0: 的
1: 啊，
0: 卖这个彩绳的特别多。其实你说能赚多少钱，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图一个喜庆啊。
1: 其实早市卖粽子的，我真是建议他们直接再弄一个小盘子或者碗啊，在那弄点白糖，大家可以直接在那吃
0: 啊现场就吃。
1: 对，你说早上去上早市有好多都是没吃早饭的。
0: 哦，哎呦，这人头攒动的。欢欢，您这是哪儿的早市啊？真是不错啊，感谢您的晒图。还有逛早市的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啊，
1: 哎，
0: 晒晒早市的图。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热点新闻。想问问大家一个，就是敞开了想的啊，你想要什么机器人？
1: 嗯，
0: 人形的机器狗。
1: 现在机器人选择余地这么大了吗？就已经直接可以让你选型号了
0: 啊？对，就是618那个，说现在618机器人在买的话，就是10000多块钱啊，还有不到10000的。
1: 哎呦，这降价幅度挺快
0: 啊！那咱也买不起啊！
1: 一开始还总觉得这东西离咱们生活太遥远了，是特别高端的、高大上的。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触手可得了，
0: 是吧？哎，618大促期间呢，这个人形机器人会跳舞的，能陪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80%。另外呢，恰逢世界杯火热开赛，电视机的销量也被带飞了。记者了解到，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卖的最好的是55寸的，现在100寸以上的电视成了销售主流了。今年的618，您都买什么了呢？
1: 买粽子了。
0: 你看 iCat 说了1块钱2把，哎呦，
1: 啊，
0: 那咱妈这个是厉害啊。
1: 再等一会儿，还能便宜。
0: 然后他特好信儿，说他妈刚买回来，他查了一下，还真是5根。对，单数，就是卖艾草的都知道卖单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恰巧认识了一个卖艾草的，是卖单数。
1: 这个还真是我的盲点。
0: 嗯，
1: 小时候没在乎这个数字，就是一把。
0: 就是一把。一会儿问问豆包啊，为什么是单数？欢欢说，我这里是东风县，不错不错啊，特别有生活气氛。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新闻热点，大家可以继续来晒粽子、晒彩绳、晒纸葫芦啊，还有家里挂的彩葫芦。
1: 这现在还没说到的就是彩绳相关的知识，有谁更丰富，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今年1月呢，杭州的85后赵先生啊，这现在也算这个社会中坚力量了啊，斥资90万，买下了2块，
1: 少了点儿，90.3万呢
0: 啊，
1: 那点三万也得算。
0: 买下了2块15千克的投资银条，哎呦，你还买的是银条？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你就是不要冲高，再有一个呢，不要买银。因为就是听说过买二手金的，很少听说买二手银的啊。没想到呢，这个年初赵先生出手的时候，一出手他就精准的登顶了。什么意思？他踩到了银条的
1: 最高点
0: 啊，有点郁闷。他说，你看我身边的人去年赚了一整年的钱了，怎么我一进去就站岗？人家都赚一年了，还能再赚吗？肯定是这个时候就换人了，
1: 就是下手晚了。说实话，
0: 哎，
1: 你一定要买的话，那你的时机选的不好。
0: 对，
1: 光看别人这个赚了那个赚了，等你看完了之后，赚的是行情已经过去了。
0: 没错啊，截止到6月17号收盘，赵先生的这笔投资已经浮亏约45万，缩水近一半了啊，
1: 腰斩了。那么据媒体报道，2025年是白银的大牛市，赵先生身边几位炒白银的朋友都赚的是盆满钵满，他一位发小赚了70多万元。那么去年12月中旬起呢，这群炒家天天在群里讨论银价的上涨加速了，一天一个价了。马年春节前夕，赵先生终于是按捺不住了，决心入场。你选的这个时间点真绝哈！那赵先生非常感慨，他说啊，从春节亏到端午了，90万元亏成了45万，那真是太惨了。买的时候那太上头了，这教训真的是非常深刻。面对亏损，赵先生打算是硬扛啊，说熬到回本再说吧。这个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回本啊？那所谓的回本就意味着银价要再上涨上去，涨到你买的时候这个顶点了。
0: 我感觉这个事儿就跟房价似的，基本上
1: 不太可能了
0: 。哎呀，幸好赵先生没听咱节目。赵先生说，我从春节亏到端午，90万亏成45。 真是惨 啊，
1: 你看人家就是有文化、从春节亏到、亏到端午一共亏了45
0: 啊，买的时候太上头，这教训真的深刻啊。他就是想熬，然后呢对此呢有这个专业人士说，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白银啊是属于高波动的投资品，它一度是共识度拥挤度非常高的资产，盲目抄底或者追高买入都是不可取的，大家一定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的布局，严控仓位。更广泛意义而言，普通散户资产配置应该考虑回归基本面而非追逐热点。
1: 其实你看啊，我对理财都不太擅长、但是我也觉得这赵先生操作有问题
0: 啊、
1: 你买的时候价格很高，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警惕。
0: 嗯，
1: 如果这个价格稍微有些下探，宁可亏一点也应该及时止损。
0: 对，他
1: 但是他没有啊，他挺着。
0: 哎呀，我跟你说，
1: 一直挺到谷底了，你还在挺。
0: 止损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他就认为说，那我万一涨回来，我就一分都不亏
1: 了。就这种心态，就会导致你越陷越深。
0: 哎，其实他这个时候他比较保险的做法呢，就是你用一种定投的方式，或者是你选这个相关类别的基金去定投，然后去分摊你的风险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投资啊，看别人赚钱好像挺容易的，到自己身上未必真的是那么回事儿，还是要谨慎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您会不会有的时候感觉心慌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别人都挺好的，怎么你这走几步就开喘了呢？晚上还胸闷憋气啊，觉也睡不好，这是因为心脏不太给力了，它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的话，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下降。你想想啊，你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在你睡觉的时候它都休息，唯独心脏还得接着跳，
1: 对，一个劲儿的扑腾
0: 啊。
1: 他但凡扑腾慢一点，那就是他累了，
0: 哎、
1: 或者说他没吃饱。
0: 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补充辅酶 Q10 啊，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呢，要么含量低吃完了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哎，伤咱们的这个胃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国民大牌啊，国和堂的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天吃一粒正正好好，稳稳的养护心脏无负担啊，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那么今天是端午秒杀，只要49块钱，直接省掉将近150块钱，49块钱够吃上一个月。秒杀活动只有5天，结束就立刻恢复198。养护心脏就吃国和堂辅酶 Q10，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来打招呼了啊！感谢早间的问候，铁杆兄弟说：“悠悠爱草香，山水诗意长，赛龙舟吃粽子挂香囊，端午起安康，一年一端午，一岁遇安康，让我们纵享好时光。”
1: 说的我心情荡漾，就跟龙舟下面，就跟龙舟下面那水一样
0: 啊，
1: 不停的荡漾。
0: 就这小词儿特好 啊， 感谢有才华的铁杆兄弟啊。梅子说，我也会叠小东的那种葫芦啊，我也是吃纯粘米的。
1: 对，
0: 那你看
1: 咱们从小叠到大，所以小名叫葫芦娃嘛。
0: 嗯，咱仨是一伙的啊。希望，哇，哎，你看人家希望用这个广告宣传单叠了一个纸葫芦，立刻就不一样了。
1: 它、有标价呀，这只葫芦99啊，
0: 55
1: 啊。
0: 说九粮精炼大豆油55升，那个是5.99元一斤。
1: 哎，你别说，就是这个商家的宣传彩页拿来叠葫芦，还真挺好看。
0: 对呀、然后就各种颜色的嘛，还每一个都不重样。
1: 本身葫芦就是花的。花葫芦，
0: 哎，我前两天看那个做手工，就是用那个蜜雪冰城的袋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白白的小雪人嘛？
1: 啊，
0: 然后剪下来一半，留下那小雪人，可以叠各种手工，什么这个装卫生纸、装纸抽的袋儿
1: 然后把还可以把那小人儿 体现在你需要的地方。
0: 对，然后那个袋儿它不是自带手提的嘛，然后你再给它穿上，真的现在的人好有才啊。还是说我以前就是笨呢？不是，我现在也挺笨的。
1: 就不好意思。